江津正人力建设子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农工党江津区工委以此为新命奉献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农工三大根基，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广大党员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好帮手、好同事。要履职尽责显担当，紧扣中心转化。

0: 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五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气候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高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谋篇布局，系统擘画了以科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的宏伟蓝图，系统出了明确了以二十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三十家关键为导向的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现代制造业集群迭代优化，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全局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入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以江津一域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强制建设，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全会各项任务转化为推动，要充分认识把握重庆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坐标方位，深刻领会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部署，明晰实干路径，立足江津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技创，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以实干实际实效新篇章。会议强调创新品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工业园区全域创新发展，企业在京高校创新协同发挥链主企业牵引作用，联动各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要提质产业创新升级覆盖，推进产业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注重小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要以科技能重庆建设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要扭住枢纽经济、城市治理等深度融合，形成更多具有经辨识创新应用高地，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提高政策大科创精准招商促进，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共营造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融入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践，群众获得感，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以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传达市委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关于创新强势建设的系列安排学习贯彻举措，确保学深悟透知行合一，要全宣传形式载体，优化方法手段，用好基层宣讲队伍，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对照市全会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把学习贯彻成果体现在实际工作成果，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区属重点国有企业、区直属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主要。
1: 好，十五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区委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区委审计委员会委员
0: 陈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审议了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半年重点任务。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预算执行紧抓手，事关全区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事关重大局，各相关单位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实效。唐大军强调，要深刻认识坚持和加以监督职责，持续提高审计工作的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审与执治效，扎实抓好贯彻落实督查督办报告反馈的，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问题扎实责和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审计查出问题深挖建章立制，切实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一域，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纯党性强化审计作风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金字招牌。
1: 7月13日在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开营，开启为期5天的军旅体验，
0: 举办本届夏令营年增强爱党爱国的情感，强健意志体魄，厚植爱国情，全体营员在少年军校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精神，党为新时代的国防接班人。随后5支小队代表依次后，营员们随即投入了各项训练。据了解，本全野战生存与急救技能、国防教育及红色文化学习台参观体验，辅以成果展演与心得复盘，完整构架综合展示的少年国防教育体系，多维度全方位。
1: 7月8日晚，以崇德感恩德法同行为主题的滨江路文化广场火热开演，近300名居民在
0: 此。此次活动是我区打造“于见好风尚，有你更精彩”文件播影，通过整合辖区警民资源，精准对接居民日常需求，融合打通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街头巷尾。

演出在滨州社区舞蹈队的一条大河中启幕了，在场居民对脚下这片平安土地的共鸣。公安局近期发生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把过马路守候者明白，让文明出行就是守护生命的理念，直抵居民，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重庆言子说反诈，用一些幽默骗局盘得明明白白，情景剧、真警察、智斗。

0: 惑，给市民们切勿上当受骗。活动通过沉浸式环、防溺水等方面的警惕性，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和万家安宁。
1: 好的，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

0: 力。不过最近有群众反映，一些市民无视圣泉湖公园的禁，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市民，有的手持钓竿，有的则拿着简易鱼线专心垂钓。记者随即询问一位垂钓市民，该市民表示知道公园不玩玩，不会有什么影响。
1: 有人这样很怪，但是还你说了你都没钓爬上去。
0: 以来一度成为很多爱好者的钓鱼宝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原来这个原来这个是
2: 不是都到钓完了，又是不是

0: 针对公园钓鱼行为，管理方表示经营性垂钓水域禁止钓鱼是明文规定，四垂钓乱扔垂钓垃圾也会大大增加保洁压力，破坏公园整体景
1: 观。是来自那个源头是上游的溪流以及自然那个鱼钓，它的那些饵料会导致那个顺泉湖水体的那个水质降下来，这些那些白色垃圾，比如说垃圾袋，那个那个生态环境以及鱼类的生长情况。
0: 除了垂钓有可能造成环境滑，市民久坐垂钓俯身甩竿很容易失足落水，对
1: 那个垂钓还有这些人身安全，因为垂钓会靠近水体，防止溺水的安全警示标牌以及安排安保。

0: 防止溺水的安全警示标牌，以及安排安保一个劝导。作为那个圣泉湖公园的管护单位，
1: 主打生态休闲景观、湖水绿植是整个公园的核心游玩，也希望广大市民呢自觉遵守游园规定，优美的休闲环境。民生无小事，见见有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
2: 我愿意。
3: 你愿意？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愿意。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
5: 我愿意。

0: 我愿意。
1: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他们的美。
0: 七醉变音，高山情依依。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不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处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

0: 欢迎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精彩晨光，相亲成仙第一声，
0: 点击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

0: 天性事情啊，天一热人呢就容易犯懒，构成了很多人夏天的四件套。你看今儿我们都说春困哦下懒，然后冬天呢又冷
1: 要藏起来。
0: 运动我觉得很适合运动，
1: 对，因为夏天它昼夜啊之足啊，
0: 对，
1: 哎，我们身体代谢本来就是一个一年四季中哈，这最啊这个减脂效率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出很多，
0: 哎，没错，
1: 更那种非常爽的这种感觉哈，是任何冷饮和空调都给了你的
0: 哈。运动迎接夏天这件事情哈，从运动的方式的挑选，再到运动安全和伤病的防治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送上精心整理的夏日运动。其实说到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的这种夏日运动哈，刚开始哈，夏日运动的花样太多了，游泳、夜跑、晨跑、骑行这些，那么不同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我们也给大家来
1: 以至看目标看环境哈。哎，比如说哈啊，你是想要穿衣服要好看，那呢就非常适合游泳、跑步、跳绳哈。游泳呢是减脂的一个王者项目，我们都知道，因为它全身都在动，
0: 对头，
1: 对水的这个浮力对大家这种关节是非常友好的，
0: 灼灼不
1: 变哈，因为都可以跑，就早晚的温度呢啊温差，所以等啊早上呢早点起来跑，或者晚上哈晚一点跑，对，还有跳绳啊，燃脂率也非常高啊，不停的在动嘛，也相当于是全身动，这种慢跑啊，但我觉得哈，这个跑步和跳绳哈非常的友好。
0: 没错，其实在这里哈，我也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夏天刚才眼球还是有一点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时段。这样早当中哈，最好选择早上6点到8点钟。我相信没有
1: 人会中午去跑。
0: 对，会中午在这热容易中暑，而且呢，另外就是我们的紫外线对皮肤伤害。
1: 如果你的运动主要是觉得哎好玩哈，想跟朋友在一起。那很流行的飞盘，
0: 对，
1: 很多比如说亲子运动哈，有皮克球，我感觉好像也是这两年突然就兴起了，
0: 对，就是简易版，对我来说
1: 哎还不错，还挺好玩的，啊，还有沙滩排球啊，所以呢就是男女都可以玩啊，规则也比较简单，对长毛球还有沙滩排球稍微要高一点点啊，飞盘像飞盘个跑步的跑步道上，但是前提没有人哈。

0: 当时玩的、哦、其实他对场地我觉得场地要求最不高的应该就是飞盘，它任何适合在这种草地上面了、
1: 嗯、没错没错
0: 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打这种有空调的这种地方的、嗯、因为要不然太热了，真的你室内打羽毛球都会中暑。
1: 对对对，而且像刚才说的这九洞哈、
0: 嗯、
1: 也是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爱的。
0: 对，
1: 刚才是我们刚才说的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混血儿。
0: 嗯，
1: 上手呢是非常球要大，我跟你说哈，
0: 嗯，
1: 也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小白、嗯、或者是叫做门球。
0: 门球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过打过，但我没人打高尔夫。

0: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很多种运动，现在如果你溯溪啊骑行呢，可以沿着这江边或者是啊绿道慢慢骑行的目的也达到了啊，看风景的目的也达到了。啊，登山的话，假山哈，避开这个午后高温。
1: 对。
0: 但是建议大家在夏季在登山这个蛇，因为现在这个蛇虫出没了已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大地方
1: 对，就还是要进入那种公共行性的这种步道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
0: 不要去。也是近几年来突然就兴起了一种水上运动啊，凉快又有专业的指导，
1: 没错，
0: 和安全的装备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桨板
1: 吗？
0: 嗯，
1: 对，站上去，我觉得
0: 你还是掌握
1: 掌握得了哈，但第一次站上很简单啊，实际上对平衡力和核心力量的要求很高的。
0: 所以说这个啊，真的啊，就是还是很对燃脂啊，就是为了放松，想去调节一下你的情绪。在八段锦、太极这些运动强度非常低，然后节奏又比较慢，这种哈，这几个运动我觉得是啊，早晚都很完全可以在室内进行。
1: 对，
0: 就是你中午都无所谓了，
1: 没错。动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就是大家会，就是我们提倡的这种，
0: 就是慢慢来哈，就是调节你的情绪。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之前，我觉得，他们好像练了八段锦，感觉是就是身感觉的人神清气爽啊。
1: 这么
0: 调节情绪，你这些或者是你一周练个几次啊，真的肯定是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对，你看我在办公室哈，和另外一个同事也是练过，看着是他不长，十几分钟，但是呢他身体会有那种微微出，那是比咖啡提神的东西，我跟你说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在运动来说，那就是先已经出发了。
0: 是。

0: 你看，我们给大家分享哈、啊、这个类型哈、啊嗯、项目，让大家已经选好了，
1: 对
0: 吧？那来一些处方啦。
1: 嗯，是的啊。首先哈、啊，就是的人群，
0: 怎么说？
1: 是不是经常这个肩颈酸板？推荐大家晨间拉伸运动，午间散步。完之后哈、啊，你可以做5到10分钟的全身拉伸。
0: 嗯
1: 啊，就是迷迷活动一下你的颈椎、肩膀和腰椎。
0: 嗯、
1: 那午饭之后可以这个。饭后瘫，就是不要一吃完饭就瘫在那儿了。然后呢，晚饭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每周呢可以3到4次，每次30到。拉伸，我们不仅仅可以是晨间进行拉伸。
0: 嗯，
1: 比如说你上班上一个多小时了之后啊，觉得、有点不舒服，起来一下，
0: 动起来就。
1: 对对，三不时动一下，或者有时候你把、在跑楼层的过程中，哎，你也可以稍微给自己拉伸一下。
0: 没错，嗯，就是。犯的这种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周末突击运动，哎，结果周一浑身都疼。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少量，一次练3个小时，可能会更健康，更可持续一点。
1: 是的，少年啊，
0: 嗯，
1: 啊，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储备哈、啊，没有很多啊，醒啊这些东西。
0: 那有可能。
1: 啊，推球类运动，比如说游啊，还球类运动哈、啊，游泳，还有什么毛球、乒乓球等等等等啊，这些啊是容易坚持的比较，特别是男比较多。
0: 对。
1: 但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哈、啊、喜欢让孩子去打这个羽毛球。
0: 嗯，会更方便，因为篮球你只能、一个人打的话，就只能投篮儿。篮羽毛球比
1: 这个也是啊、家长陪同一下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打羽毛球的人非常的多，更那个了，就全身锻炼了，
0: 对，
1: 而且小孩子嘛都喜欢玩水，

0: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在玩水，
1: 极度喜爱的一种，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一定要注意我们孩子。这种有朋友也是都叫什么呢？玩过、体验过，就是刚才我们跳绳对场地的要求，那就是最低最低的了。
0: 对对对，
1: 这一个活动哈、真的是随时可以练。
0: 对，
1: 所以对于青少年呢，我都有竞争，有欢笑，运动就不再是任务了，而。

0: 运动社交，
1: 对，是的啊，哈，这关节要退化了，然后这个心肺功能也在下降哈，就不宜用太高拳呐、八段锦啊，游泳建议是蛙泳的这种姿势，那到8000步啊就差不多了，速度以能说话，但不能，但是唱歌就会有点喘嘛，然后太极拳和呼吸的一个配合，对平衡力和柔韧性都是有帮助的，呼吸哈，但水温不宜过低，
0: 大家可以走到那种恒温的泳池，中老年人运动。有几个不要哈，要给大家要提醒一下。第一，也不要饭后立即运动，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不要在中途大家，这个真的安全哈，运动安全是非常。
1: 还有一类人群哈，就是这种减脂的人群啊，需要这种强度的间歇训练和有氧运动组合，比如说慢跑啊等等的一些啊可以，但是如果比较低强度的运动来开始，但是一定要配合有氧运动。40分钟，1个小时，然后再跳绳儿，真的减脂效果
0: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种高强度间歇训练哈，练习的时候哈，对新手可以从低强度间歇开始，当然呢，减脂人群最容易运动初期哈，体重可能不降反升，因为肌肉比持1到2个月，体型的变化会比体重的变化。
1: 群啊，就是运动小白哈，再加一些长期啊不运动的人，或是这呢可以有快走、游泳啊、椭圆机，从这种低强度开，不要跟别人比啊，别人怎么啊每天怎么运动这么久啊，怎么你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呢真的是少量多次哈，就说实话，我之前去走那个椭圆机啊，我觉得我就不去了。
0: 这
1: 椭圆机对膝盖的伤害也很小，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椭圆机，而且又不是很累。
0: 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的这个什么样是最科学的呢？我们稍后回来。

0: 是静止的。
1: 原来，看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不再黑暗。
2: 哦，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
3: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哟，
3: 你看那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2: 怪不得。
3: 过年好啊，师傅。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开水。
2: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他就是廖俊波书记。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他走了，他加油，时代楷模廖。
4: 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妈，
5: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来阅读，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
4: 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
6: 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连接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身临其境。

0: 海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
1: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2: 我是妍希。
1: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的夏日运动哈，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夏日运动的时辰表吧。
2: 黄金档哈是什么时候？是早上的5:30到7:30。是慢跑，气温是比较适宜的。空气也比较清新啊，经过一夜晨跑前喝一杯温水，不要空腹跑太久啊。晨练结束之后。
1: 没错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补充一个哈。就晨练的好，就养成，而且晨练产生的这个内啡肽哈，能够管整。

0: 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时机。
1: 对，
0: 然后早上七点到九点哈，早餐之后按的时间啊，多走一段路了。
1: 嗯，
0: 好，再就是高温啊，是禁练档哈，除非有这些室内空调的那种
1: 场，一点都不建议。
0: 对对对对，太热了，太热了。
1: 对，
0: 哎，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如果只能中午运动，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游泳啊，或者是这些运动了。
1: 对，
0: 嗯，
1: 好，当然呢，我们在还有就是五点到七点，
0: 嗯，
1: 也是傍晚的黄金档，
0: 对，
1: 适合几乎所有的运动，嗯，速度和力量都处于最佳的一个状态。气温呢又适合进行力量训练、球类运动，还有一些高强的间歇。
0: 五点半哈，晚上的啊，适合这种晚间放松了。比如说散步运动的太晚或是太剧烈，要不然你会睡不着，会太兴奋了。选哈，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些反光的或者是亮色的衣服，
1: 安全，
0: 因为晚上嘛，所以建议大家哈，而且建议大家晚上啊不要干散网友，等会就不是出去运动了，或者运动完又去啥？
1: 哎，没错。
0: 嗯，
1: 那总结一句就是：夏天运动掐头去尾，躲住，老老实实待在室内吧。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运动员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可以说从一下这个中北线，穿一双鞋就开跑，其实这是最常见的受伤原因。
0: 对，
1: 跑步要穿跑底鞋哈，然后抓地力很强的这种训练鞋，登山要穿保护脚踝，打球要穿对应的球鞋。
0: 嗯。
1: 篮球、羽毛球鞋呢，防侧滑。
0: 是的啊，
1: 所以买鞋子的时候哈，最脚会肿胀哈，也是下午去试下鞋嘛，然后寿命大概是600到800公里，超过这个里程缓冲性。

0: 就是呢啊，建议大家啊选一些吸阳光啊、嗯。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夜跑一定要穿一些，女性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运动专用内衣。
1: 嗯，对。
0: 还有就是夏天很热嘛啊，所以呢啊，防晒霜一定要选择防水防湿，可以补一次喷雾啊。然后帽子呢一定要选择空顶帽或者保护眼睛啊，防止紫外线和风沙啊。还有就是冰袖和防啊，选择我只戴冰袖，不穿防晒衣，觉得防晒衣太热了、嗯、啊，这可以的。
1: 节目可以去试一
0: 试一下哈。
1: 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是补水的一个策略哈、嗯、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150到200克了再喝，
0: 嗯，
1: 运动后根据体重变化补充水分，如果运动汗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大量出汗后止渴哈，是我们的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我们的脱水、
0: 嗯、
1: 严重的导致电解质平衡，人都忽略了热身，上来就哭哭猛猛练哈，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包括慢跑啊，静态拉伸啊，高抬腿后很重要，静态拉伸每个动作都要保持15到30秒，帮助
0: 啊，还有啊，常见一些运动损

0: 中暑，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出汗，上停止运动了，然后到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去补充一下水分。
1: 嗯，
0: 啊，预防中暑的口诀还、啊、是有口诀的：避高温、勤补水。
1: 很多，还我要最后说一个哈，就是相对于比较严重的一个运动，肌肉细胞就肾脏，表现为呢就是肌肉的极度酸痛、尿液呈不要突然的报复性运动。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因为可能会导致你的肾脏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很多都需要有一些。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可以健身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肯定适合运动的朋友们都来自己喜欢的这种运动的一个地点
0: 场所。
1: 对，你看比如说像彭江津的滨江路嘛，
0: 对对对，
1: 嗯，整个包括还有就是特别的舒适哈，空气又好，风景又好。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坡度起伏也是比较适中的，
0: 嗯，
1: 当然适合进阶的一个跑者，
0: 嗯，
1: 好的跑道，然后也是适合间歇性训练和速
0: 一个骑行路线，还有骑行专门的骑行道，
1: 嗯
0: 啊，全程大概有10米哈，就是一些山路哈，就但是呢啊，还是当然你是有非常的不错了啊，
1: 对
0: 呀，吹着这个江风，
1: 但大家骑行也是。

0: 条就登山步道，
1: 对，还有奖牌可以来领取，68块钱一个人，挺漂亮的。
0: 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啊，因为它是专业的一些啊步道，就是
1: 很的这个大圆洞森林公园，以及我们的清溪沟土。

0: 挺漂亮的。
1: 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啊，因为它是专业的一些啊步道，就是
0: 很的这个大圆洞森林公园，以及我们的清溪沟徒步，还也是可以去游玩的。
1: 对对对，
0: 当然还有我们的那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所以说啊，这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还有一些
0: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
1: 健身器材，对对对，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太空不羁人就近锻炼，不要钱，下楼就能练啦。
1: 是的，
0: 夏日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夏日运动哈，有人来恰恰相反哈，夏天的汗水是最值钱的，冬天运动需要防1公里的跑道不会因为天气变短，但你的练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让你能看到体型的变好的自己。
1: 是的，运动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也不一定要买很贵的。从今天开始，晚饭之后我们下楼散步20分钟，从走起江边吹风开始，动起来你就赢了。
0: 没错哈，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梦龙乐队的 Natural， 然后呢这个歌哈也是希望

0: 傲，自力更生是正道。
1: 幸福不会从天，光荣奋斗最幸福。
2: 喂喂，同志们，想望的乡村开播了，
3: 广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这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北，回到故乡。

梦幻之旅。对于长途赶路追求舒适省心的咱们重庆本地游客来说呢，如果是您是这个时间优先选择飞机往返，一定是最优解，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留给新疆的山河风光。交通信息，咱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帝窝一般都是3小时40分到4小时10分左右，留个四个的全年呢也是很稳定的。最核心的往返航线是早上从重庆出发啊，中午就能抵达乌鲁木齐、啊、直接给您拉满。价格方面呢也不算贵啊，这差异也很明显。淡季春秋季非节假期，各大航空公司的官方直播间，一般来说呢啊，在这个时候买票的是平季单程900至1300，暑期或者是国庆全程2000至3500左右。

来开启地道适应干燥气候，早睡休整，为后续的行程发展的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个天山天池呢，距离市区的路况比较平稳，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啊包车或者是租车。天池的全景了，背靠皑皑雪山，碧水蓝天，四周零冬日冰雪纯净，同时呢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咱们的打卡西王母庙、定海神针等经典景点。全天呢有乳木齐市区住宿啊，再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第

0: 同志，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看，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将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为大家介绍次序的朋友如何来规划自己的整个行程路线，在上个7到12天的行程规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想深度穿越新疆的朋友怎么来规划自己的一个。说呀，新疆的风景一半在景区，一半在路上。新疆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京新高速，每一条公路只及的大片，只有自驾才能真正读懂新疆辽阔与咱们的核心自驾路线。重庆到新疆呢，全程的单程行驶的时长啊会达到32小时左右，特别长，我们可以分4天的来进入新疆，每天行驶6至8。进疆沿途咱们可以顺路打卡西北网红景点，把重全域的环线旅行。比如说咱们清晨从傍晚可能就会抵达兰州了，晚上呢咱们第一天就可以打卡休整住宿一晚，第二天咱们从兰州出发

禁制，因为小众的弯道、路边的溪流也随时的停车打卡拍照，解锁景区之外的。那么来到第十三天呢，我们可以从禾木出发来到禾木的晨雾，午后呢返程布尔津，傍晚打卡五彩滩、易水滩，将绝美的落日打卡地点一定要去。那是去到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全程最的版全天黄湖自驾赛里木湖自由停靠每一个观景点，近距离找雪山花海桥梁、峡谷铜矿，风光无敌呀！伊宁出发前往纳拉提和巴音布鲁克，啊，自驾空中草原、河谷草原、牛羊遍野，绿草如茵，九曲十八弯，等待传说中的九个太阳日落。正天咱们从巴音布鲁克啊出发，返回乌鲁木齐，感受草原戈壁风光，全程体验一日游四季，时差不多就回到乌鲁木齐的市区了，也就完成了这一趟的一种奔赴。它有江南没有的辽阔，有北方没有的细腻，湖泊澄澈，草原无垠，大漠苍茫，星河璀璨。

0: 朋友，各位在路上的车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们
0: 一起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问题哈。
1: 你说，
0: 你夏天会不会去避暑啊？
1: 肯定会，就是去地方去嘛。
0: 哎，对啊，包括啊，前不久的这个金佛山也是非常出名，喜欢去那些地方，因为真的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对，是冬天过年的。把我冻住了，真的是叫太冷了。夏天啊，特别是咱们重庆人啊，是特别爱避暑
1: 的。
0: 哎，那如果出去，哎，家里老人比如说啊，身体有点哎不舒服哈，你第一反应哎会是把他往哪儿送啊？
1: 那肯定哈，是重庆主城的大医院送，因为。

0: 跟卫生啊，在区里面，孩子有时候生的感觉有点大的病，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啊，就是他们相互竞争基本上是没有的啊，
1: 所以说为患哈，小医院反而是门可罗雀的，
0: 对对 对，
1: 就导致很多老百姓他可能说财呀、啊，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也是第一层啊，支付的啊这个方式改革里啊，比如说啊，你知不知道
1: 应该是按项目吧，就做一个检查报一个
0: 啊，以打包支付。哎，简单来说就是啊，医保局把一个区域，比如说安保的医保资金，哎，打包成了一块啊，一个蛋糕。假设呢，这个蛋糕啊是一个亿，那这一年里面这个图
1: 哦，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比如说大家看病如花钱、
0: 但是如果医院把大家管理的非常健康，哎，这一年大家保的钱，那年底一结算，哎，这个蛋糕也结余了。

0: 啊，它这个不同层级的这个，这次为什么挂牌的是四面山和四平呢？
1: 哎，其实因为区域对不对啊，森林覆盖率有97.5%啊，富阳遗址它的定位是气候康养的加旅游。
0: 嗯，
1: 那四平镇呢地处这发康养啊、哦、主打这个森林康养和养老社区。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三这个农业啊，那四面山啊就是做这个旅游和气候康养功能互补的一个矩阵了。
0: 哦，它相当于这样的话不同的这片区的。
1: 对、
0: 哦、
1: 对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矩阵的话，它在夏天它可能会
1: 非常的好啊。其实潮汐市的人口洪峰哈、啊，一到夏季我们都知道哈、啊，这四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涌动啊，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流动呢？刚我们聊的是这个民间哈，那区中心医院和区中医院哈，这么积极的把专家派上当哈，甚至是把急救车都牵制过去了，投入这么大哈，资源下沉，为咱们人民服务啊。但是啊，即使有期间的这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看病钱啊，康养钱。

0: 医疗系统里面哈、嗯、啊，其实呢啊，有人说哈，这个都扭为这个内循环哈，
1: 哦，这相当于是之前是外流。
0: 对于我们来情景啊。重现一下哈，
1: 嗯，
0: 假如说啊，一位从这个卫生院量了这个血压啊，医生就会建议啊啊做进一步的检查啊，我们周末回重庆去查啊，
1: 嗯，
0: 那这笔检查费和治疗的啊、嗯，比如说啊，一位大爷这半夜啊这个胆结石啊急性发作了啊，哦、就啊往这个江津城或者是主城送啊，这个卫生院扮演啊、
1: 嗯、
0: 啊这个检查手术住院的费用就全部流走了啊，
1: 哦、
0: 还有比如说啊调理慢病管理的一个老人啊、
1: 嗯、
0: 啊不相信。这种医院呢、啊、这种村医院哈、啊
1: 嗯、
0: 啊就是不可能再者收入为零了。
1: 哦，那确实，如果说这几笔账去算下来的话，本以后怎么就把这个钱给结回来的呢？
0: 其实有四把锁、
1: 啊嗯、
0: 哎，这个第一把就是啊诊断的信任所啊、
1: 嗯、
0: 现在啊你在四面山卫生院啊拍一个什么 CT 啊啊片子实施下就给你出报告啊，
1: 哦，
0: 这个信任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1: 是的是的、
0: 哎、病人当场，
1: 嗯，
0: 那这笔检查费药费哎就稳稳的留在了本地的

0: 那这笔检查费药费哎，就稳稳的留在了本地的
1: 医疗，方便一些，
0: 对，
1: 您再转了，
0: 对啊，跑那么远啊，从最回的，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哈，百姓来说，
1: 是的，
0: 好，还有第二把锁，它下沉到四面山卫生院，哎，直接就做了，
1: 哦，
0: 这个时候所有费用就全部啊在山上了，
1: 嗯嗯，
0: 啊，而且这其实只是个小头，哎，是啊，
1: 是的。
0: 这个四平卫生院哈，对接的就是咱们江津区啊，面向避暑的老人群体的这个三伏贴，有的推拿就可以被大规模规范化的开发成啊，大家啊。就是想为父母，要想让父母身体健康嘛，
1: 是
0: 啊，这个其实消费体量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
0: 而且
1: 是的，
0: 二十早早的起来了，他愿意去外面走一走，
1: 对，
0: 散散步，
1: 嗯，
0: 一般这个暑期都会在四面山待待一段时间，待几天，
1: 嗯，
0: 啊，四面山大中午的，比如说十一十二点在外面啊，只要在阴凉吧，都是非常非常凉，实话很无聊啊，一般都是比如说早上出去跳跳舞，晚上出去跳舞，对，这个医院里面去做一些啊调理啊针灸啊，很开心。
1: 嗯，老人也开心，
0: 老年是时间有的打发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啊，这就是啊，这个非常，这是第三把锁哈，这个中医的。
1: 最后
0: 赚啊，外地医保的这个基金，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哈，来四面山是来自重庆
1: 主
0: 城啊，甚至是有些四面山啊、贵州啊、湖北，这都是在他们的那些地方，对不对？
1: 比如说，如果说他们在。

0: GDP 的一个竞争量。
1: 确实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就是很关钱的一个部门、但是其实这个模式下边医疗服务它比消费创造本地收入的一个产业。
0: 是的，
1: 那这就是资源的一个革命算是。所以说这两下去落实了医改，保障了民生的政治担当，那么利于一个赋能、那把过去流失的巨大的医疗消费市场合法。
0: 那我们刚刚这聊了这个经济账哈，那其实有的听众朋友肯定想一个，是到底是长年累月的踏踏实实待在山上，还是其实呢它直接关系到医共体的是真融合还是假行，但资源的配置有潮汐式的节奏比如说平静

0: 那确实，说实话，其实对老人，对老人的孩子，大家都会更加的放心和安心。
1: 夏天哈，启动这个高峰模式哈，这个宾利、金本、甲科硝化科啊，这些啊老年高发病相关的科室的团，利用这个轮岗和周末时间啊，上山去坐诊啊，这个区中心医院在旺季可能会把一辆啊监护型的车院，实现现场抢救与快速转运的无缝衔接。医生哈，开设三伏贴专场啊，夏季高峰啊，满足人群的爆发式医疗需求而设计的。
0: 确实，这听起来就更哎，但老实说，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疑虑，就是说，下了乡，那江津主城的老百姓看病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就是说，
1: 其实其实这个担心哈、相信啊，很多这个、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来聊一聊哈。正是因为这个医会挖墙脚，反而会用更聪明的方式去加厚墙板，下沉一个人激活一张网专家下去最重要的任务哈，不是病例讨论，手把手的教目标就是四面山能独立处理一些常见病的一些多发病，这个水平啊上去了之后，那大量的轻症患者就会区里的中心医院了他反而会把这些上级医院的专家，真正的这种极危重症主城搬家，
0: 确实这个角度是很好的哈，就是说不是我们的这个专家被分走用了，好，那么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给我们吃一下定心丸呢？
1: 其实是互联网时代给医共体最强大的一些武器以前这个病人咱们江津中心医院的办公室里就能实时的调阅这个字面上写诊断报告一个影像科专家，他的人是已经同时覆盖了下属十几个基层点位这个所以说了三甲级的诊断能力
0: 那其实如果说是这样，可以继续再给我们讲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吗？
1: 其实这个下沉专家在留下来真正复杂的这种疑难的通过绿色通道精准中心医院接受的病人，就不再是那些本该在基层解决的这种假定位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主城的患者了，重症很高效的一些服务那各级医院也是各司其职看自己
0: 这三颗定心丸吃下去，我感觉这盘棋的逻辑现在是在资源让它在更大范围内的一个优化和整组。
1: 再来聊一聊放在全国看这个四面

0: 音的这个示范的全国区比它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嗯、有没有其实呢这个江津大寺面山片区的一个实践也是正在摸下是可以复制的一个模式、啊、
1: 是的、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这个一共体的融合模式它借鉴的意义就起码最少会有三
1: 就是这个对于旅游康养区有产业没有很多的这个避暑胜地和这个什么康养小镇啊或者说旅展这个康养产业要去发展银发经济、嗯、但是呢其实石友邦他可能想的就是哎，我去招商引资去盖一座大院啊，而且还有就是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多好的医生哎，那江津体这种制度创新去代替了物理层面的这个重资但是这个组织关系一变哈我们三甲医院的资源呢就几百上千个同样困境的康养区也给他们提供了医疗器物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
0: 嗯
1: 那么其实也还有哈第二个就是困境难题嗯首先就是这是一个人口流动，人又多，哎，淡季呢人又很少，这个根本就是不平衡的。劳出的城市呢，春节后人也走光了。那这个医疗资源，它那平时的闲置的话，可能会浪费。有的其实是一个平季就去保基础旺季，它的其实是一个平季就去保基础旺季，它这样一个精细化的弹性的这个调配的机制，就它根据人口的周期性的波动，哎，动态的去调整。咱们这个县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这个旅游城市还有做一个直接的借鉴更好如何去成为这个经济的增长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看作花钱的哎消耗的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福利性在特定的场景下高质量的这个医疗服务哈它是可以成为、嗯、哎咱们把这个外流的看病钱给它结回来把外地的医保嘛是吧、
0: 嗯、
1: 哎这是一个绿水青山里的一个健康需求转化成了一个中国乡村振兴或者说是一个县域经济转型给出了
0: 对啊其实这三个啊、嗯、破题连在一起啊是制度创新破天、嗯调配啊破这个潮汐的难题健康驱动或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可以观摩可以拆解的一个鲜血说他说哎我是四面山镇的本地人啊之前一到夏天啊就看到啊好多是这个人气旺啊发愁是哎万一啊这游客有个啥他挂了这块牌子哈、啊、说实话哎觉得心里踏实很多了、
1: 嗯、
0: 这个做生意、
1: 啊、这个医疗呢它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都会被激活的
0: 嗯
1: 哎我这里呢也还有一个阿姨她当时留言说老师那么我最关心的肯定就是钱的问题哎，我的医保卡是字面上卫生院看病比如说做三伏贴啊能不能直接去用
0: 这个阿姨问的这个问题哈是直接问到了这个政策落地的毛效已经实现了一卡通
1: 对的、
0: 嗯、在这个四面山卫生院啊就医这个三伏贴能不能报还是要分情况、
1: 嗯、
0: 那如果是由医生诊断之后对明确疾病开具了这个穴位贴敷的治疗啊是属于按照这个比例啊进行报销、
1: 嗯、
0: 那如果是啊纯粹这个一自费一些了啊、
1: 嗯、
0: 这个呢就可以啊直接咨询这个医生啊
1: 还有一位听友他有留言说哎他说现在看我们想追问一下说这个医共体内部这个医生的薪酬是怎么留在主城的医生谁要拿多一点会不会说去引发一些新矛盾呢
0: 共同体的一个利益分配啊、
1: 嗯、
0: 那按照政策设计呢啊医共体内部的绩效补贴啊交通食宿等等是有专项的安排的、
1: 嗯、
0: 而且呢基层这各地在实践中也是不断的去摸索这个平衡点、
1: 嗯、
0: 啊就是精细打磨的一个环节啊
1: 是的是的、嗯、
0: 没有这个完美的现成善、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可以跟也可以看来哈我们讲了这么多哈、
1: 嗯、
0: 一套这个医疗支付方式的一个深刻的变革、
1: 嗯、
0: 也聊到一个区、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资源下沉背后的一个制度设计也看到了医疗是成本转向医疗是资源的之歌
1: 说哎刚刚有提到的主城的资源哎会不会被稀释啊或者说利益分啊就是去推动一项政策走向成熟和这个完善
0: 嗯
1: 发生的而且又是实实在在又存在的
0: 嗯
1: 下次比如说哎再去或者说路过百灵镇不妨去留意一下那儿的卫生院啊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镇上的卫生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嗯这个一块牌匾的背后有专家的心血、嗯、有制度的智慧有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背后的中国
1: 是的是的
0: 好了亲爱的听众

0: 听一段故事，感受今年的
1: 百学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红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荣媒综合广
2: 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引替一个消息啊，就是最近特别是在昨天啊，我们听到了内有连续有几位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有生命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学生朋友们的警惕性一定要提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希望当今的家长一起来识破溺水的隐患，共守我们的

全了呢？身水性也比较差，就盲目的逞强跟风下水，在水体力透支，腿部抽筋，或者是呛水失衡导致溺水。我不下水，我在岸边也了吧，是松软湿滑，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也容易上涨呢。水域范围扩大，淋水的危险系数又大幅。请喜欢去河边散步还有钓鱼的朋友，并没有任何的风险。那遇到别人险呢？

0: 比例的快速流失和真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顺势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请立刻停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果遇到，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原则，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速的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自于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凶险。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度过。
1: 好，大家啊，提醒了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为什么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的，要非常的痛心，溺水的事故总是频繁的在发生。还是最近我自己也开始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会游泳，学习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去学习这个游泳。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馆，把这个游泳的知识学会，游泳的技能学会，还有这个的时候自己真的能够保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不会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私自去里再次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刚才在
2: 施工基地项目全面打场后，业界建年公司多年产业积淀，实现技术供应链市场资源共享。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公司成立于2025年，主要生产 EPP 工具和保险杠环。租赁园区三峡电缆厂房约10000平方米，总投资1亿，工具和汽车保险杠环、冲块汽车座椅 EP 等。重庆索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注销售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件、金属材料与塑料配套。索尔汽配近年来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资质认证，拥有74项资质证书及5项。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涵盖新型建材与汽车零部项目，依托存量企业实现产业链延伸拓展，是德干龙换鸟向存量要增量的务实之举。重庆索尔汽车内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精准招商高效落地的生动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存量企业深耕江津，继续以枢纽之城经商。

会等平台为抓手，按照周周对接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关注日经济日报头版报道了普惠金融惠泽千万户，一起来关注。说起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知道人并不远近闻名，这里更是国家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酒头产业。重庆江济酒庄有限公司主营白酒、国酒、酒市场，焕新企业品牌的代表作，近几年酒类生产企业较大。公司财务总监许安斌说，农行重庆江支行托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依托专项信贷支持，江济酒庄扩容与海外市场拓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农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加紧支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江津支行先后落地链接贷、保险、易融等供应链，下游包装制造、电商物流等中小微经营主体实现按资金周转难的痛点。如今

0: 消费品产业提质扩容，从媒介为当地相关企业投放贷款超12亿元。发展针对江小白酒文化观光工厂、古镇特色农村行创新普惠经营贷款助力业态升级，为乡村文旅专项贷款夯实文旅发展硬件基础，深耕古镇收款、信用分期等便民金融产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使古镇的产业既有颜值更有产值。接下来，武汉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送达。日早，江津邮政总经理谭红与投递人员一同上门送信，将书专程送至江津中学学子曾祥新家中，为着盛在江津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的序幕。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能被该校录取是学子横冲成果的生动体现。为确保录取通知书安全，准备书专项投递保障机制开通专属绿色通道，为通知环跟踪、优先派送、严防错投漏投，全力守护。当天上门送喜现场暖意融融，喜气满满。投递人员严格遵考证等相关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郑重将封装完。随后，江津邮政总公司谭红为学子送上鲜花，让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韶华，不负初心。收到录取信，对学校的悉心培育和江津邮政贴心周到的上门送信，自幼心怀从军报国、投身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家人母校与家乡的殷切期许，在崭新的大学求学征程中，一品格努力成长为高素质国防人才，以青春之力守护学妹，求学路上既要潜心钻研书本知识，夯实学业基础，以大事扛起青年社会责任，树立远大理想，笃定前行，逐系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各项工作，严守投递规范，优服务派送工作，以专业、安心、暖心的邮政服务获得全区中学的曾祥新同学。在这里呢，温馨提醒江津邮政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通讯电话，若外出不在家，可提前与投递员沟通预约投递时间，避免被送达考生手中，圆满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喜讯。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9到41摄氏度，有海拔地形，高温持续，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森林。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并肩前行，我以为

赦罪，这才肯投降。汤钦惦记直捣延平，耿进忠派他的儿子耿率重兵到达福州城下，耿进忠这才带着他的伪官伪进守诺言，没有触犯这三叛藩之一的耿进忠，而是防备在台湾的郑锦。广州的上知县听到钦赶快在这个两个月之后宣布投降康熙皇上，

就在阵前起投降了清军，一将他都掉了一半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陪人回过做皇帝的瘾。他终于在这个康熙十七年，也就是这块遮羞布，公然在这个杭州自称大周皇帝，中用这种办法给他的部下打气，可是已经不顶事了，他攻势下节节的败退。单说一天，吴三桂听到前线的败报，又是掐人中了，又是灌姜汤了，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他水喝不进，这个医生说他得了耶格症，没有办法治了，并发了力气，一连几十次把这个屎拉到裤裆，于一命呜呼，结束了丑恶的一生。这个什么叫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食道癌。吴三桂死后，部将阿宝赶快派人到云南迎接他的孙子吴世凡前来奔丧，继承帝位，改元弘化，然后带着他的祖父的棺材匆匆他在那里顽固地盘踞了三年，直到这个康熙二十年，康熙皇上派去的妃子张泰都统赖塔夜长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这才算完全结束归来。康熙皇上高兴地亲自出城举行了报见礼，对两位立了大功的将军给予了。东南海疆啊，也一直未曾平静，郑成功的子孙与大清朝对抗，不仅中国的领土尚未统一，并且由于骚扰使得那里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三藩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了，赐以国姓成为了国姓爷。为了保卫史抵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他的这个行动是正义只，但是随着这时事的变化，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康熙臣鳌拜平定三藩之乱，中国大陆上的形势已经安顿下缓和了。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跟这个大陆仍然分属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利于已经成为当时

实啊，突出的需要台湾在这个时候，在台湾内部，自从郑成功死还是矛盾重重，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郑成功的这些一直被郑成功派驻到啊这个福建沿海控制，手下的将领荣立啊郑成功的幼弟郑士琦得知消息之后，赶快的带兵啊回到台湾，赶走这个熊，承袭了延平郡王的爵位，失败了这个郑氏权者，投降了大清朝。这次夺权事件是这个台湾有个族兄啊，名叫郑泰，在这个抗清战争，郑经啊继任了延平郡王。

之后，怕这位啊族伯夺取他的权位，找了个理由把他这个大爷给杀了。郑算害怕郑经也加害他，急忙台湾内部进一步的分化。原先郑成功是杨夫、何毅等人呢，见郑经连自赶走的赶走，杀掉的杀掉，他们害怕大祸临到渡海，归降了大清朝。经过这样一次，比不上他父亲郑成功那阵儿，耿敬忠的父亲耿继茂、浙总督李帅泰联合出兵，从这个同安向郑马德公率领台湾来的降卒出泉州，派郑经手下得力的大将周全斌集中全部的精力，对乌沙海上激战。马德公啊，拥有战船300多条，但是台湾兵在这个水上作战经验丰富，结果一手马德公本人也是葬身鱼腹。与此同时，说这个大获全胜，攻克厦门、金门，郑经只好退保铜山、铜山岛。康熙三年，驻守南澳岛的郑部军在这个铜山的郑军呢，粮食发生了困难，周全斌、郑经一见福建沿海的据点全部的丢失了，只好带本想一鼓作气攻下台湾。曾经任命施琅为靖海统帅水师，从这个福建出发渡海去台湾，船没办法前进，只好作罢。第二意见借口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主张展帅泰写信给郑经，劝他归降朝廷。郑经回信好，休兵息民，这自然很好，那就让我们双方共同有如三国时代的杨姑跟这个陆，我能如此，我一定表示赞同。郑经回信的意思，明朝平起平坐，互相以邻国对待。又过了些日子，李泰泰去招降康熙皇上，于是就派了江苏巡抚蒙了来意。郑经也表示他可以像朝鲜那样向清朝称臣，但是大清朝没有答应。康熙六年，施琅被调到京师任职，三番叛

向又反悔了，派兵去夺回厦门。可是他打不过郑经，全凭三番耿敬忠的手一并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说他任命启禀陛下，台湾海面风云没落，

臣所知，台湾正是兵不过数万，战船不过数，因此与愚臣之见，认为攻取台湾并不困难的咽喉，他们很快就会投降。姚启胜这是以上奏，台湾自古为中华领土，绝不允许他在大兵愚臣，愿效犬马之劳，充当先锋。台湾效力很是高兴，可是反对用兵台湾的人是接龙的部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这才投靠了大清。是其目的是想篡夺兵权，把大清的军队拐走，去投降不得。反对进军台湾的保守分子所说的一些个会上，施琅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自从他顾家清还有子侄全部的给杀了，所以也希望把台湾统一于清朝的版图之内。看他毕竟受到干扰，不能立即的付诸于实施啊。因病去世，本来郑经在生前已经任命长子郑克臧不和，他们趁着郑经啊心丧的混乱之际，郑克爽继承延平郡宣这些个大将手中。清朝内阁学士李光地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什么呢？台湾的郑经已死，刘国轩、冯锡范乘机弄权，诸将都有不服台湾。李光地向这个康熙皇帝推荐了施琅，认为他进军李光地的建议，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且加好水军，相继出兵进攻台湾。施琅到达了这个奏章，

在这个澎湖的防线，弃有这个短枪，枪上先命了游击，蓝里呢率领着游船在这个敌舰之中啊来往的进行冲杀，射中了施琅的左眼，只见他不慌不忙的把这个继续坚持战斗。总兵吴英一见主将休愈，由自己代替指挥战斗，行进到半天，清军在这施琅要派出了战船百艘啊，分东西面进战船分成八队，另外以82艘战船殿后，又进行了多半天，焚毁了敌船100余艘，敌兵被击，损兵折将，损失太多了，澎湖啊已经没办法守住，于是快艇逃往台湾，与这个武装进攻的把金银玉帛运往前线，对投诚过来的台湾兵发给多人前来投诚。在这个台湾等待前线消息的郑克爽的败退回来，知道大势已去，台湾孤零零的没办法。施琅接到这个降书，一方面继续对台湾进军，另一方面派成皇上这儿。康熙皇上接到降书之后同意接礼，施琅率领着清军的水师在这个台湾，布尔门邓克爽率领他的部署全部剃发改装，恭恭敬平郡王的金印捷报再一次的传来，康熙皇上高兴极了，无言师赠给这个施琅，这叫什么，这叫自赠。诗曰：岛屿全军入，苍闽一战胜，你将能宣力。之后对台湾究竟的如何处置，朝廷当中啊又展开一些个目光短浅的大臣提出了莫名其妙主张，之地要他有什么用，只要把台湾岛上人全部内迁。康熙皇上认为这件事情首先得征求施琅。苏半到了这个福建，施琅一听过有人，他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详细提出了，在这个奏章里他就说了，台湾虽属化外，虎方下数万，大片土地得以开垦，物产十分的

0: 座重要的屏障。终于啊，纳土归城有功于这个国家的统一，所以说上下令，下诏令郑克爽携带族属还有朱桓等进京受赏。郑克爽授予公爵衔，朱桓以及其他有功将士在河南等省亲政以后，先后处理了鳌拜谋叛、三藩之乱的雄才大略。可是正当国内重大问题一个一个得以侵略，康熙皇上又在反对侵略斗争当中，对中国发动侵略的俄罗斯原来是欧洲一个兴起很晚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后来啊俄其东部边界这才逐渐的伸延到了亚洲。日朝衰落清朝清书之时啊，俄国科萨克这个在这家伙的带领之下，这帮骑兵啊流窜到了的手段他是十分残酷野蛮的，他们拼命的抢夺当地并且缠杀妇女儿童番号不同的俄国部脏不均而火并，简直就是一帮畜类。科萨克的秦国的达哈尔族当时居住的这个地方侵略军政吃掉了50个无辜的中国军民，骑着一单立即想起这个死亡还有吃人肉的恐怖场面，立即停止了啼哭，气儿都不敢喘呢，躲了妈妈贺娟砸碎。虽然说很重，但是当地居民宁愿侵略者屠刀下的牺牲品，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军们为家乡而战。清军入关之初啊，兵力大部分削弱，这就给了俄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啊，又一次疯狂地侵入到黑龙江下游区八一带，抢劫居民的粮食，放火烧毁了村庄，还有皇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还有全体的臣民接受上供金银宝石还有刺绣织物。沙俄强烈的愤慨，他们纷纷的起来自卫保卫家乡，和祖哈尔人呢自发的起来打击沙俄侵略。9年黑龙江下游的哈布罗夫为首的侵略军迫使他们向黑龙江上游撤退，的战争失败而被解职，像一条丧家之犬逃回了俄罗斯。斯捷潘诺夫作为侵略军的头，继续在关内的统治秩序已经啊逐渐的稳定了，开始注意到顺治帝任命了沙尔虎达为这个宁古塔的将军，狠狠打击了斯捷潘诺夫的这个水军。达里从北京带兵到黑龙江征讨沙俄侵略，大败斯捷潘诺夫。顺治18年，也就是公沙尔虎达率领着清军全歼沙俄侵略军，激励了斯弄权，政局混乱，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前来这个尼布楚跟雅克萨修建碉堡，向当地的居民强征服。沙俄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派侵略军谈事恐吓跟这个讹诈，俄国当时的使者名字到达北京递交了一份外交文书，竟然说俄家归附了，中国皇帝也应该尽力求得沙皇的恩惠。对于这种荒谬的外交文书，康熙皇上自然是之后沙皇俄国一见清朝无暇顾及东北，于是就骗土地到处建立侵略据点，掠夺当地土地。第15年派尼古赖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到这个北，本着两国交往应该重视礼节的这个精神，对待使团容了这个尼古赖，并且开导他，贵使团欲来修理国军队屡次的侵犯我黑龙江地区，实属不友好的行为，沙皇而后勿扰边境，若能如此良。可是尼古赖竟然用无赖的口吻回答说，关于别人的这个消息，本使团来华的这个目的是颁布天上的太阳，太阳你明白吗，它照亮月亮的，不但引辟了我们俄国的臣民，而且
1: 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哎，张开了朝向天空。
2: 是，所以当我们喜欢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割了，就会变得干燥。
1: 哎，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这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不光泽了，
2: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有一种膜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跳跳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儿你都整出来，这跳跳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就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2: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
1: 当中的色素

0: 高温下遭到破坏。
1: 嗯，
0: 咱们黄种人都用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黄的原因了。
1: 嗯，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

0: 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的一个光泽。那其实有关于这个电风机吹头发，大家分享。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微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优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IM 老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凭 APP 的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分享6178-400-611-6178。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京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
2: 唉，路有点窄，感觉有点无聊。
3: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
6: 一路，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5: 这下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6: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
5: 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6: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
5: 我跟你讲，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6: 那首先是得守土，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
5: 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
6: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

0: 妹，恨别鸟惊心。
1: 就是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0: 马上来。
1: 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老白，就
0: 这样。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帅气。
1: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0: 还有谁？
1: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若直不易接发落，木易接发落。
0: 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朱立，言衰恨尽明。
1: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旗下全国上百万人脱发，
0: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啦。
1: 可不是吗？
0: 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来我告诉你，叫做
1: 责，用一个责备的责。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
1: 帽子的雏形了，是吧？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这连句诗，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不栽发，是吧？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
1: 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你看这给他剃光了，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
0: 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1: 啊，对呀，是真的。
0: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
1: 醒醒啊，天鹅堂，你怎么了？你可是个女生啊。
0: 这我要提出说，慈禧太后脱发就十分严重
1: 啊。是吗？
0: 每次洗澡都得掉，至少想过很多的办法，各种。

0: 各种各样的偏方。据说啊，这古时候民间流传一种治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枝叶淋在头发上，或者将这个蜗牛和金木啊一起。
1: 对对对，说明长药方当中也记载过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哎，据说啊，这方子治疗发鬓剥落，
1: 生活远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营养过力大、焦虑等等导致脱发。哎，你这么想，你说咱们焦虑什么呀？古代
0: 都不是呢。你说现在人啊，这个什么养发护发的技术手段已经有更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对吧？
1: 一般来讲，如果是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详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不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说。
2: 我从把招啊，
3: 来你说说。
2: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白兰地，
3: 哦呦，
2: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这生半下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
3: 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
2: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有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不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糖化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
3: 这个你这表达
2: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可以。
3: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

0: 生了。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
1: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脱发这个问题出来，全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1: 是，脱发种普通的我们。
0: 对。
1: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咱们提前的焦虑和。

0: 挺谨慎的。
1: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0: 不，我是怕秃。也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1: 你确定
0: 是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
1: 嗯。
0: 然后就是每次
1: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0: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吧？二导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你得大概看懂个题。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

0: 无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离子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1: 嗯，还有一个是漂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0: 嗯，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1: 还有一种就是增稠剂，方便掌握用量而不至于太浪费，也方便储存嘛。
0: 嗯，再有就是香精了，这些香精啊它是有利于做这个商品的广告营销的，让你一看可能
1: 都是常用洗发产品的主要成分。那至于是否还有硅油的干净其实没关系，皮糙肉厚的那就更不必你语感的，就选择无硅油的，耐受性会更好。
0: 哎，没错哈，就是怎么洗这头发了。
1: 洗头发我可专门研究过
0: 哦，
1: 手洗发的姑娘们，
0: 嗯，
1: 记住啊，护发素别涂抹到发根。
0: 嗯，再有呢我觉得这涂护发素是不是时间也别太长了呀。
1: 是的，是容易引起脱发。二呢就是

0: 那个看看狗狗扫得干净。
1: 是，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他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
3: 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年轻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由时间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 重度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重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1478400611617八甄选源头。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倾听倾诉一直。你好，这里是城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账号。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一位网民

为是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之后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是

些不真实，就像是楼拉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满意地欣赏着替它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商家说，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遮住了两只前爪。但起来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将忘记了还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或许我也病了。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诊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买软包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力，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停止了。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门口的查，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然不可能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维持8分钟042秒。但结束时我妈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答应他自己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他发来的那两，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带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时，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意识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的人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生敏感的，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不小心脑汁的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

土之中毫不起眼的一分子。这时候才意识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换掉了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

0: 用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数服务，客服专线400611，好生活。
1: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2: 这座城市繁华，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走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你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会换个不那么拼命的词，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少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差一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契机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若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我的话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那是铁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广

2019年1月13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假，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如我一定离不开他。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的言有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看，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的医生问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病人痛苦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的陷入冷游的学，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站在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看着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临时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能变得越厚实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着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羞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结果却并非。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急得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假。虽然我很担心他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猫的朋友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合作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想，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的显得尤其轻松。

2019年2月21日，放学去之前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打电话来说他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美元，收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万块钱就好，1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道，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万就够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赔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的作图，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除了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深厚的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脸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沿着春，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里网友打谷鸡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在路上的车友们，大家好，我是亚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位实习主持来给大家
1: 依依。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在接下来的一零啊，那依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
1: 你说
0: 你夏天会不会去
1: 啊？仙女山，我们重庆人肯定会往这两个地方去嘛。
0: 哎，对啊，包括啊，前不久的啊，黄水啊，大家也非常喜欢去那些地方，因为真的非常的凉快。
1: 是
0: 路过黄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啊。好像哇，这路过黄水的时候把我冻住了，真的是。地方呢啊，都是大家都有这个夏天啊，特别是咱们重庆人啊，是特别爱啊家里的，比如说跟老人啊一起出去，哎，家里老人比如说身哪个地方不舒服啊，或者磕着碰着了啊，你第一反应哎会是把他往哪儿？
1: 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赶紧往重庆主城的大医院送，因为卫生院可能心里多少还是会有

0: 避暑康站在一起的时候，有人觉得啊，这背后啊是一盘狠。
1: 今天这60分钟呢，就来把这个挂牌，这个牌子背后东西，仅只是聊医疗，我们去聊经济，聊产业，我们聊更多的东西，这些可能会影响我们每个人钱包和健康的身变革。
0: 有任何的想法啊，也可以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925230，去山避暑啊时候有什么哎亲身经历啊，也随时可以给我们一些体啊。这三个字其实在这些年的这些新闻里啊，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医共体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节目呢就一起来捋一捋啊这个医共体。
1: 嗯，行
0: 啊。江津的这个医疗体系啊以前是什么样子啊，咱们江津区的中心医院人山。哥哥有哥哥的小日子啊，过的这种穷小子啊，就打比方啊，这里的这些小兄弟啊，虽然大家都是同行，但是都是那些基本上都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表面生大一点的病啊，我可能比如说老人带哈，说没办法，我只有来这些去看啊。假如说家里有年轻人啊，开着车啊或者啥的，我肯定像我们啊江津区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区里面，孩子有时候是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就是他们相互竞争，
1: 可能说大医院是人满为患哈，小医院反而是门可罗雀的，得往这个城里跑，就劳民伤财啊。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层次的一些逻辑啊，藏在这个医保支付的啊这个方的。
1: 应该是按项目吧，就
0: 突然哈推出了这个医保总额打包支付。简单来说就是大四面山片区啊，所有参保的医保资金打啊整体交给了这个医共体。假设呢这个蛋糕啊是一个病花的钱啊都是从这一个亿里出。
1: 哦，意思就是现在自己去贴是吗？
0: 是的。
1: 哦，
0: 但是如果医院吧，大家也非常注意，甚至是很少花医保的钱，那年底一结算，这个医共体的合法收入，这就把一个根本的逻辑给扭。现在是病人
1: 越
0: 健
1: 康
0: 了，对，这医院越挣钱了，是不
1: 是？是的，
0: 是的。你就少来医院哈，健康健康。其实我觉得这个机制，
1: 共体这三个字背后啊，它其实是一整套利益机制的重新。所以说，搞懂了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去理解说为什么中心医院。
0: 其实搞懂了这基本逻辑哈，我们再聚焦一个更加乡镇有那么多，那为什么这次挂牌，目光是这三个镇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认识一下这个百灵。

0: 镇这个老大哥
1: 啊，百灵镇。
0: 嗯，但是百灵镇之所以啊没有出现在这次挂牌的新闻里啊，不，
1: 嗯，
0: 其实是因为他的医共体建设，早就完成前哈、啊，大约在6年前哈、啊，咱们江津区中心医院就已经、
1: 嗯、
0: 啊，他的管理模式呢，远程医疗双向专家啊，非常的成熟了，所以不需要再一次挂牌了。
1: 哦，这样，很多设施啊什么都比较完善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他百灵镇现在在
0: 百灵镇哈、啊、是进入这个大四面山景区的北大门哈、啊，我们都知道哈、啊嗯。那他的产业定位是生态农业和高山农产品，山、区的这个啊医疗的前哨。和分级诊疗中转站、
1: 哦、
0: 大道口、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急危病人可以先在百灵进行，再根据这个

0: 这样的其实很清晰哈。
1: 对，
0: 那么这次为什么挂牌的四面山
1: 咱们国家级5A级景区，对不对啊？森林覆盖率有9%啊，中国气候康养地。那它

0: 它相当于的主打的方面其实是不同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矩阵的干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其实潮汐市的人口非常多的人哈、数万甚至是上十万的这个避暑人群，老年人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比如说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等等，这种慢的是压力非常的大的。
0: 是的。
1: 哎，但是反过来看啊，这也意味着一股巨大的流水一样涌入了这片山区。
0: 哦，那我懂。
1: 薄弱环节上不用花这个大价钱去制度的创新和组织的重构哈、盘活存量解决问题啊，人生的压力也变成了产业升级的动力。这个四面山哈、和这个百灵啊以及四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哈、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暗流涌动这个钱。

0: 留在咱们啊江津本地的一个医疗系统里面哈。
1: 外流的话有多严重呢？
0: 其实我们来情景啊重现一下哈，隶属的这个阿姨，她头晕啊，在卫生院量了这个血压，医生会建议说，哎呀算了，在这查我也不放心哈，我们周末回重庆去查啊。
1: 哦，是这样哈。
0: 还有一个啊，比如说啊，一位大爷这半夜啊，这很简单的处理之后，让家属开车啊。

0: 时呀，
1: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对不对？啊，那节省了啊，对，节省了不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百姓来说
0: 是的
1: 啊，服务所啊，那对于啊一些可以在基层解决的一些突发情况，手术啊，区域中心医院就可以派啊专家下沉到四面山为啊住院护理康复，那后续的所有费用就全部啊在山上了。
0: 嗯，把所的话是中医康养吗？
1: 哎，是啊，
0: 是的。
1: 这个四名卫生甲中医院的品牌和专家背书啊，面向避暑的浪药膳的调理针灸的推拿就可以被大规模化，这不是医保的钱啊，是啊大家啊就是想父母，很多人就愿意花这笔钱。一个避暑季下来啊，这个其实消费体量要凉快的，很多老年人早上也早早的起来了，他愿意去外面走一走啊。我们因为这几年哈，每年这个暑期都会在四面山待一段时间，特别是阴凉的地方啊，只要你不是大中午的，比如说十一十二点在外面，老人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儿，说实话很无聊啊。一般都是比如说早上他们可以把这个跳舞的鞋，哎，我们去这个医院里面去做一些啊调，
0: 对。
1: 孩子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0: 老人也开心，
1: 老人是那个了，所以呢啊，这就是啊这个非常就是第四把锁哈，就是赚啊外地医保的这个已经很低的本地人，还有大量是来自重庆主城啊，甚至是老人啊，他们的医保关系其实都是在他们的那些地方，
0: 那
1: 对、
0: 比如直接结算吗？
1: 对啊，现在全国异地就医直接啊在江津区中心医院看病啊，费用是可以直接由他们老家的医保基金，江津区而言啊，这是一笔非常纯粹的从区域外流的出口啊，也是本地的 GDP 的一个啊增量。
0: 总觉得说，医保是花钱的一个部门，但是其实这个某种可以去吸引外地消费、创造本地收入的一个产品。

0: 共体。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把镜头拉高一点哈，看一下他说哈，他把这个江津的这个啊是放在全国区地方抄作业的地方。
1: 嗯，
0: 啊，其实呢，这个江津大四面山片全国范围内很有示范价值，可以复制的一个模式啊，
1: 是
0: 阳旅居加紧密型一共体的融合模式，它建立一准的一个破题。
1: 嗯，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这个对于旅游被打开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全国呢有很多的这个避暑胜地和这个什么，其实他们都在喊说，哎，要去发展这个康养产业，要去发展医疗的配套上，就很多地方他可能想的就是，哎，我去招多少

0: 北京时间经综合广播 FM98.7。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综合广播。
1: 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当今新闻。
2: 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市政府党重庆市江津区工作委员会党员大会召开。
3: 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

病主席杨丽，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邢雅怡。会议听取了农工党江津区工委五年工作报告，宣读了组成人员的决定。新任农工党江津区工委主委李红做江津民主党派的统战系统单位致辞。戴燕珍代表农安子表示热烈祝贺，对农工党江津区工委过去五年取得的重庆正加快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江津正全力建设现代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农工党江津区工委以此为起点奉献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农工党三大基本原则，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广大党员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好帮手、好同事，要履职尽责、显担当，紧扣中心任务，产业能级提升、民生服务提质等方面重点难点，精准成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服务中心大局展狠抓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代表人事队伍梯次培育履职效能，为服务中心大局筑牢坚实组织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以上率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他指出，过去五年，农工党将军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组织建设、作风纪律各项工作，超出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的布置年，带领全区农工党党员紧扣全区发展中心任务，继承重庆枢纽之城，贡献智慧和力量。要筑牢同心，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铸魂力，持续夯实多党合作思想共识。要深耕履职聚焦枢纽经济、生态环保、医疗卫生、民生保障等，开展深度提案建议，积极探索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农党工作。要从严抓实自身建设，牢固树立新时代参政党意识，来建设严守纪律规矩，筑牢廉洁防线，持续夯实参政。
1: 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六届九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传达学习事务，将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政协副主席、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历次全会精神，历次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赵克平建设创新强势谋篇布局，系统擘画了以科技创新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的宏伟蓝图。系统提出了创以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30家关键突破项的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制造业集群迭代优化，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全区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是精神，全面深入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聚焦江津一域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强势建设的政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全会各项任务，转化为推动江津份认识，把握重庆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取得的成绩标方位，深刻领会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部署，明晰实干路径，立足江津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自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以实干实际实效奋战。会议强调，要建强用好科技创新平台，枢纽港产业园、江津工业园区全域创新发展，

注重小切口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加通道共建，以科技创新促进改革探索，建设链接全球的创新开放合作地，要扭住人工有经济、城市治理等深度融合，形成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应用高地。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提高政策供给，创精准招商促建，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共同营造发展思想，积极融入普惠共享的创新惠民实际获得感，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以科技。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视察市委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关于创新强势建设的一系列新学习贯彻举措。

0: 十五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区委书记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赵光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区委审计委员会委员主席
1: 主席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审议了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重点任务。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预算执行审计手事关全区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事关大政策，各相关单位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叫唐大军强调，持续提高审计工作的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审计制效，扎实抓好贯彻落实督查督办报告反的，确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问题，扎实做好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审计查出问题、深挖漏洞、变章立制，切实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锤炼党性上审计做法。

0: 在街头巷尾营演出，在滨州社区舞蹈队的一条大河中起，爽居民上当受骗。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已经交通、反诈防骗、国家安全、防溺水等方面的警惕性与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和万家安宁。
1: 好的，观众，去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

0: 最近有群众反映，一些市民钓鱼不仅破坏环境，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公园是全体市民休闲散步放松遛弯的公共场地，最近有群众反映，一些市民无视圣泉湖公园的禁钓，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圣泉，有的手持钓竿，有的则拿着简易鱼线专心垂钓。而记者随机询问一位垂钓市民，该市民表示知道公园不让钓，不会有什么影响。
1: 有人这样很光荣了，不是和你说了，嗯，你都没钓他那边。
0: 一度成为很多爱好者的钓鱼宝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鬼。
1: 很久很久以前，
0: 咬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美好品。

0: 为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
1: 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的乡村。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收听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从新疆。因为这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川草原湖泊、戈壁沙漠、林海溪流、丝路古城、西域民族风情、多元民族文化，烟火浓烟繁花遍野，夏有珊瑚清凉盛夏，秋有种风景，每一次奔赴都重庆的我们来说，新疆是遥远的西域秘境，是出的朋友啊，一直都向往新疆，却始终迟迟没有出发，行难选，行程规划难。从咱们重庆到新疆，咱们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想省时省心，还是想自由随行、深度环游，该自驾穿越呢？其实有优劣，各有风景，对应的游玩路线、行程节奏、体验感受。多旅行攻略只讲景点，不讲交通，只堆环线不做适配，经常说的特种兵出行，要么呢又太浪费时间啊，要么体验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可以直接照搬重庆到新疆的全域游玩攻略，我们来火车、自驾三种主流的出行方式，再对比他们的还有一些必玩的景点，咱们来一起找到最适合自己。

30到45天，咱们来蹲一蹲机票啊，看一看各大航空公司的光直播间，税价格一般是700到900，平计单程900G，单程是1300至1800，往返全程2000，价格来爽了，适合时间稍微充裕一点、预算有限的朋友。耗时最短，全程舒适。

更加味蕾体验。夜晚逛市区夜景，适应干燥气候，早。第二天呢，咱们可以选择乌鲁木齐到天山池去呢，就是全天主打自然风光了，打卡人间瑶池。天山天大概就是 1.5 小时左右，全程的路况比较平稳，一般到这里。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俯瞰天池的全景了，依靠春意盎然，秋日层林尽染，冬日冰雪纯净，北风啊，漫步湖边的栈道，打卡西王母庙，定海舒缓，傍晚呢结束了。第三天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吐鲁番的丝路风情，车程稍微要长一点的，会全程大概很出名，是新疆海拔最低温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咱们一定去打卡一下《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赤红的山体印证课本里的西域奇观。下午游览坎儿井，感受古引水工程的一个神奇。随后咱们打卡葡萄香，沉浸式体验吐鲁番的瓜果之乡风景美食。然后晚上呢，哎，咱们就不回去啦，咱们就住宿在吐鲁番，出发前往库木塔格沙漠和善晒。沙漠，这是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也是国内最完美城市，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风光震撼人心。在这里我们沙漠拍照，傍晚等待沙漠日落，金色余晖，夜晚呢则可以欣赏沙漠星空，干净澄澈，繁星。

12天，行程自由，偏爱自驾，喜欢随走随停，想深度穿越新疆望的终极路程。有人说呀，新疆的风景、阿木景观大道，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咱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规划好

随走随停，自由随性。时间来到了我们出行的第五天，鄯善的深度游玩，自驾穿梭在东江戈壁之间，阿卡瓦格沙漠，自驾穿行城市与沙漠之间，感受一半之反差。第七天呢，咱们从鄯善到乌鲁木齐进行一个指导。这个七天的时间呢，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点啊。身心也来到了一个疲劳期，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还没回来的话啊，一定要进行管啊，好好的休整一天。第八天呢，直达景区游玩瑶池仙境，傍晚呢再返回，就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了，前往奎屯和乌。

0: 城市没有的纯粹，雪山静默，湖泊澄澈，草原温柔，春夏秋冬四时皆景，百看不厌。如果您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不妨收拾行囊，选一处喜欢的地方，选一种生活的方式，去看山河，吹散所有的疲惫与焦虑。山河不负远方，所有的游玩攻略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结束了。希望呢，今天介绍岷江的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
1: 发于神农，文于鲁周公，兴于唐国茶文化，柔合了中国儒道芬芳而甘醇。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影响？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茶叶，它排斥体现尊贵、炫富追风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茶开始。

0: 圈了，晓得吗？
1: 基本上各个美食探店博主起了招风之后，美食博主们的那些视频真的很想看的。
0: 他那个销售圈都是又小，
1: 主要是新鲜，我觉得新鲜，新鲜之后他一拿那个炭火一烤，然后再加上
0: 可以油哈，哎，而且他说是金云的确实那个比较
1: 那个厚一点、薄一点的片片，
0: 很嫩，
1: 哎，而且云南那边吃点酸，所以说。他们昭通那边倒是不加酸，也是好像炭火一烤了之后，肉质是鲜嫩不柴，入味十足的哈。哦，基本上很多他们各昭通的市民都喜欢在夜市里头撸串儿啊，
0: 然后根本都。

0: 喜欢吃云南的狗盘羊肉了，还有老奶羊羊肉，那剁碎了，就是羊肉的那种，叫老奶羊肉，它这样子叫，那个羊肉的口感都是甜甜的，土豆是最好吃的，而且有叫起多嘛，它是把它炸了过后，还有面噻，有了软了过后，饵块把它包起，抹上那个秘制的那个甜汁，然后裹在那个油糕里头。好几层，就说一碗比较热乎的那个豌豆粉搭配一套酥脆了哈，建议大家去昭通玩一天，然后早餐吃过后再换到下一个，是不是？是吧？好，然后还有中午我们到吃东西吧，开胃神器啊，对，因为早上时刻的那种感觉，酸的辣的一些那个汤汁，是加一些锅的加在里面，他们那个面哈，当然也有很多米线在里头，不是可能都是包括了米线，
1: 他们那边吃米线其实要多一些，而且那米线个粉来煮的米线，就是说消化也好啊，那个也好，它会更对身体会
0: 离开昭通那座城市的话啊，请你领大家把那个
1: 朋友没听说过是啥子呀，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他那个高原的一个优质草场的一个黄牛羊出来的，这就是特色的风干的美食，它就是有海椒黄牛肉，盐巴新疆料腌的好，超远然后最大程度的说出油炸爆炒然后越嚼越香哈，很有嚼劲，而且特别喜欢吃什么牛肉啊干了那些哈，所以牛肉关牛关前呢昭通的牛干巴，它还是干巴哈，风干，现在都流口水了，好想去买它。网上可以买到的，去找一下嘛。如果没有去到昭通的朋友哈，那是昭通的甜马炖鸡，
1: 甜马炖鸡，哇，甜马。

0: 就是经常在网上扒拉巴视频，然后做一顿做的好吃，经常都会翻车，会不会这样？
1: 会。
0: 但颜值看来还是很虚心学习的。啊，你经常去问那些会做菜的朋友，跟他多练噻，
1: 多练。
0: 就是这，我这个不错哈，哎，这真有点天赋。

0: 很咸，然后又双靠他们也喜欢放孜然根，同时哎，
1: 所以吃不来孜然根的
0: 啊。蹄花面线在那个昭通的正雄啊、卫星啊那些面还有、还有正正啊居啊那些，全部说
2: 啊。我有时候真的会为了吃东西，我要走那个地方去刷哈。
1: 哎呀，你莫说的，我记得那个平底锅蛮好吃的，都是那种冷冻过后的，都是很明显冷冻。就是网红在二路找菜坑到噻，所以说，哎，还是那些地方，而且是后头那期噻，
0: 哎，对对对，
1: 都是云南那一边，哎，云南城中心那边去吃。
0: 对对对，像我们那都是吃傣族菜啊那些嘛，少数民族菜的那些，哎，我觉得口味比较适合我们江津的朋友的。
1: 对。
0: 大家晓得我们，但是他那个麻辣烫

0: 他开始经常在外边各种小吃摊摊，
1: 嗯，
0: 都能吃到的，
1: 嗯，
0: 啊，很好吃。还有烧羊肉，他们也喜欢，当地人喜欢，炭火里头直接把它烤、烘烤出来，
1: 嗯，
0: 啊，烤到外皮要焦，哎，也很好吃，氛围感，原生态的感觉很好哈。糖，
1: 嗯，
0: 哎，说是昭通的那个红糖，就是百年古法那个甜香。嗯，是那种圆滚滚的，切得像甘蔗一样，直接包了干。那、你可以带去回家啊、作为那个，嗯，昭通，凉夏有风哈，烟火有味儿哈。
1: 嗯，
0: 哎，去到一个乌蒙湖的，在20度左右，我觉得很棒了，那么多。啊，是的，而且它那个风味，你发现都是四川、贵州、云南，那个中间哈、都是连接边边，都是、旁边都有，它都很有风味哈。就是有点特色，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们那些温度怎么样嘛，适不适合去耍嘛，适不适合去，
1: 我觉得合适，10度了已经吧。我觉得在外头站一下，我都觉得我皮肤上痛得慌。
0: 城市的好吃的美食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好嘞，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接到好。

0: 是酸酸的甜甜的感觉，加点那个加几块进去，
1: 加点酸的，
0: 哎，对对对，那个酸甜酸甜的，而且那个画面的话再加点其他的那个冰块进去，放在那个梅花茶里，嗯，很有味道哈啊。如果说一定要喝西瓜汁，
1: 对，万能搭配，
0: 柠檬片万能搭配，跟很多水果都搭配在一起，很的朋友也可以加进去，还有养乐多。
1: 养乐多，
0: 饮品店的时候得经常用养乐多，
1: 对，
0: 经常用养乐多，嗯，还好，都是红茶包加冰糖，冲泡放凉过后，那个柠檬片加白，还要腌个十多分钟，这样子，我们最后再加冰块，倒入红茶，茶味，嗯，是不是那个味道？哎，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不够，柠檬片在一起就可以了，
1: 对，
0: 红茶、白茶、冰，对。
1: 用红茶，我们就地位相当。
0: 对，红茶和绿茶用的多一些。提耶耶，这个我们是不是经常在那奶茶店里面看到啊？
1: 对，
0: 这儿过后放那个脆波波，朋友们，这是果冻那种。
1: 对，让整个饮品还有一点焦头。
0: 些椰汁儿也可以。好，最后加点冰块或者柠檬片儿啊，这一款我也喜欢。哎，夏天那种饮品店水果结合在一起的，我还是比较。尝尝，如果喊我在水果味道的系列里，
1: 比较更接你，更接
0: 受。嗯，对，就是奶的味，奶制品的味道也喜欢加在里面，有些朋友，对，还有芒果呀、蜜桃啊，放在一起，很好做，是不是？
1: 对
0: 的。水果肉，而且然后加冰块，加一点茉莉花茶，就可以了。喜欢加点养乐多的，加点养乐多就可以了。一汁儿叫橙子汁儿，就是那个冰红茶呀，一大片，那种瓶装的，太多了哈，常喝，果香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喝一口简直是冰冰。

0: 上市了哟，快上市了哟。哎，那火将你已经上市了，
1: 家有证件照，你晓不晓得？
2: 不晓得
1: 啊，很棒。比方说大红袍，可能大多数朋友这个品种很受朋友们的喜欢，它果肉很饱满，外面的皮鲜红的，鲜红果都4到24克一个。
2: 那真的各种多种
1: 比较喜欢的，就是大红袍它是酸爽口味的，它会短短

0: 里，哎，冰里子的冰里，冰冰冻冰啊，而且它要裹形成那个心形的样子，形状一颗，好喜欢它的形状的时候，一颗小红心。给你比心啊，朋友们，你有新的荔枝，那就吃冰荔这个品种吧，嗯，清甜的，又脆脆的，它这个有点不一样，嗯。因为有些荔枝软软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它要脆一点点，它可以被做成饮料，好又好吃。嗯，藿香荔枝把它称沙蓝，这个品种，哎，有点意思。它是蓝金，比刚才的那个，哎，我们的宾利要短一点点，小个一点点，嗯，更小一点点，甜也是甜，少，所以它比较脆，也是脆脆的。嗯，这就更有意思啦。这个的话它就比较大一些，哎，但它又大，哎，汁又多，但是它又脆，你嫩嫩的
1: 感觉把所有好吃都占完了，
0: 哎，这品种
1: 茶又甜又脆嫩，哇塞，
0: 它果皮有点粉红粉红的，有点红绿黄，好像荔枝都是红的，但是红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发现没得，你要慢慢的把每个品种都买回来，挨到挨到的品那都有意思了，很香那种感觉啊，比较细软一些，多汁儿，但是这种啊，对，它个头要小小一些，哎，栏目一点点可以啊，16啊，22、23克呀，这样子。好，观音绿，李子的一个品种，其中，哦，那个时间今儿来分享的那只品种，它的果皮就比较微红。嗯，就有点远看就像黄绿色，你仔细看它的那个，对，远看它就是黄绿色的了，哎，那个它就是软嫩的清甜的，籽穗比较饱满，嗯，今儿跟大家推荐的藿香荔枝的12个品种，

0: 七公，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三零一零。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去4000多个应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近各镇街、各村社的。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新闻速递。走进区国资委，区委党委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巡查问题整改，持之以恒推动国资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唐大军指出，发现问题是巡查工作的落脚点，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抓共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现实需要，深刻警示巡查发现之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问题为导向，在强权。唐大军强调，区国资委党委作为巡查整改的答卷方案，细化整改措施，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扛起整改第一责，从严从实抓好巡查问题整改，要聚焦重点，将巡查发现自身问题整改与统筹推进区国全心静气理清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思路，有效盘活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化，多措。

区委向大会的召开和新选出的民盟重庆市江津区第九届五营江津区委会始终坚守参政党初心使命，在思想淬炼之尽责中彰显担当，各项工作实现新进展，取新成新起点，守初心，担使命，勇争先，创佳绩，奋力谱写新篇章。要锚定政治航向，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把握新时代参政党的使命任务，始终确保各工作紧扣中心大局，聚焦枢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献策，在服务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要坚守体制、文化惠民等群众关切的领域，常态化开展社会筹判，在履职惠民上彰显新担当。要坚持从带高素质参政党队伍，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好，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枢纽城，近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7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并同步开展。重庆爱康云都管业有限公司、金行高尔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汽车内饰件生产加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年税收2

厂房转招商高效落地的生动体现。两个项目体现了也展现了存量企业深耕江津增资扩产的信心。下一代为抓手，按照周周有对接、月月有签约的工作节奏来发展。接下来关注经济日报头版点赞，普惠金融惠泽千企万户，点赞江津金融活水。崔庆庆是江津区白沙镇，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提起高粱酒品牌江津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酒水食品消费品产业是白沙镇醉酒庄有限公司主营白酒果酒研发制造，江小白是江小座。近几年酒类生产企业为调整产能，开发嘉宾说，农行重庆江津支行5000万元授信及时到位，依托专项信贷支持，江津酒庄顺利推进生产线智能改造。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银行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加强监测指导，鼓励开发贴近大群，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围绕江小白上下游生态连带保险易融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批量为其上游等中小微经营主体授信，有效破解企业供应链上下。如今从江小白酒业、江津酒厂集团等行业龙头，到包装、智慧物流以及辐射灭菌等配套业态，反整品产业提质扩容，农行重庆分行深耕产业链金融展超12亿元。产业的发展集聚了人际、青文化、观光工厂、古镇特色民宿、影视配套服务微企业，助力业态升级。为乡村文旅合作时强军通知书不负少年报国特技的曾祥新家中，为这个盛夏再添一份荣光与喜悦，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的序幕。国防科技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能被该校录取，是学子寒窗苦读的最好见证，更是江津确保录取通知书安全精准暖心送达。江津邮政严格路通专属绿色通道，对通知书进行单独处理，专人专车同错头漏头，全力守护考生的升学喜悦与人生荣，喜气满满。投递人员严格遵守专项投递流程，系统验落后郑重将封装完好的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交付，红为学子送上鲜花，向他金榜题名、圆梦军旅致以惩罚，不负初心。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曾祥新及其家连连致谢，升高升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后，他满怀憧憬的表示，在崭新的大学求学征程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科创国防人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报效祖国。同时增研书本知识，夯实学业基础，也要心怀家国，胸怀大局，树立远大理想，笃定前行，逐梦向上。下一步，江津邮政工作严守投递规范，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温度，全力暖心的邮政服务，护航全区广大学子逐梦远航。

这里呢温馨提醒，将经邮政工作人员提醒广大考生，等待录取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通讯电话畅通，便于投递人员及时与员沟通预约投递时间，避免错过签收，确保每一份录取属于自己的青春喜讯。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底晴，29到41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4到35摄氏度，气象等级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

0: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1: 我叫陈，
2: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0: 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
3: 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塘村钓鱼。书记来给我们下塘，
4: 也就路就通了，下塘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2: 我想我一辈子都记得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0: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当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5: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景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1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联播。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来庆祝啊！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慕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纪念。
2: 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7%。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为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7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党。文章指出，中

0: 党的基本理论、及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示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及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研制
3: 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都改造了，七十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
2: 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

0: 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席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
2: 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0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有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公民现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懈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诺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一位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院光热发电项目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光热发电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再接光热项目26，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
1: 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二次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
1: 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预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电安全总台总综合
3: 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靠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
5: 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物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应对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梯队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应变的一个中压故障的管控屏、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
7: 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电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那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一句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前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寒盟。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石库县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4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注量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不能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
1: 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

0: 汛前的所谓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库。
1: 大巴汉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
2: 先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3: 这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如果要占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民生，第三，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
3: 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
5: 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了一起。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
1: 于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前可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传染病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8: 现有监测显示呢，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
2: 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
2: 碳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联播。
1: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
1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是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据称，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就伊方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航路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大一停机坪
2: 蓝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记录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各大无人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

0: 将俄罗斯产源，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其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
1: 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上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均加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卓、王韵，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3: 你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有好多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
4: 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播。FM98.7，
8: 本节目由风采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风采。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选源头号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品，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四幺六幺七八400611678。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10: 小弟是观众们亲呀。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

0: 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别在这唠了，你这怎么着？
0: 320，你信不？早上这十五。
3: 我是八千，你是传名，我的名字都五了。
4: 加钱。
5: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爽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楼将军解战袍。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算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的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是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这了一只斑斓猛虎，见刃扣田弦，嗖的一剑，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宿别郎。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将出来，都会变成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咱们来一起收听。
6: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1: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6: 喜欢您
1: 啊，您客气。
6: 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1: 可喜欢相声。
6: 谢老师
1: 啊，您
6: 本高
1: 啊，这是
6: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刘宝瑞啊，这都这个婊子宝子辈的，咱说是老艺术家。
1: 不，您把宝子啊，
6: 哎，差不多就行
1: 了。不。差行的，
6: 这老先生，宝，
1: 哎，侯宝，
6: 这老宝子，
1: 哎，
6: 不，哎
1: 呀，这老板，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6: 你不，
1: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6: 宝子辈的老，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1: 哦，
6: 谢老师的公子。
1: 对
6: 啊，大高个儿，1.93米，
1: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6: 1.93米，不傻不尖，就是
1: 他跟德纲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刨了，留条后路。哎，
6: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1: 那您别客气。爱听相声。
6: 对、
1: 太好了，
6: 真格的。您看看我谁呀？
1: 您呢？
6: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1: 哎，
6: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1: 那
6: 玩票啊，记子，哎，
1: 您得讨说戏，等点您等点吧，
6: 我怎么老等点？
1: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6: 戏有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唱戏的，说的就是咱俩。对，
1: 我不是彪子，客气
6: 啊，
1: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6: 唱戏的。唱戏的，
1: 您都结了吗？
6: 对，唱戏的，唱戏。
1: 您是什么剧种？
6: 知道这剧种吗？
1: 知道。我从小喜欢那个，
6: 是听一辈子了。
1: 这从小就听
6: 了。您可老梆子了，您是。哎、
1: 对啊，
6: 听这么多年了。
1: 啊，是。
6: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
1: 你
6: 不认识？
1: 哦，真不认识。
6: 不怨你。
1: 怎么？
6: 你知道吗？
1: 那您，
6: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
1: 听得懂河北梆子。
6: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
1: 治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这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6: 你看这少见多怪事了，你没去
1: 吧？还真是
6: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捧捧场。
1: 您看
6: 看看你们
1: 哦，那谢谢。
6: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1: 怎么？
6: 我骑自行车来的。
1: 哎，
6: 骑自行车来的。
1: 那河北梆子不说
6: 低碳环保，
1: 明天就骑您这车，瞧您一下啊。
6: 您别客气。
1: 我是从小就爱听河北梆子、
6: 啊、怎么样呢？
1: 别白跑一趟。
6: 您那意思是
1: 今天我代表各这怎么样，朋友们，咱们
6: 我各位，我手柄
1: 什么
6: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
1: 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6: 唱不了，没那

0: 习惯，
1: 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0: 那没办法。
2: 我唱河北梆子
1: 啊，说实话啊，
2: 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师承有吗？
0: 对，提我师
1: 傅。对对，您提提他。
0: 提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1: 您早说这个行了。富贵英挂帅，
0: 对，
1: 唱得好啊，
0: 拿手戏。哦，那是我师傅。
1: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
0: 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1: 哦，五爷，
0: 嗯，
1: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0: 啊，
1: 您唱哪功啊？
0: 不分公母，男女都能唱。
1: 是

0: 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这是
0: 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
2: 门框儿啊，该来啊，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哎呀，龙的里根龙的龙咚龙咚里根咚，
2: 金山儿啊，
0: 抬抬抬的龙龙咚龙咚里根咚，
1: 哎呀
2: 儿啊，该来了，
0: 铃台里个铃台咚里个龙里个龙啊，龙根龙的龙咚龙咚里。
1: 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
1: 不是来
0: 晚了啊？您到台口啊
1: 啊，
0: 有四句唱，
1: 我记这词儿，对着词儿。
0: 干嘛？就您
1: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
1: 派外张派，我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对词儿对词儿有好处。
0: 那就对对。
1: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0: 我的儿不老词儿。
1: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0: 看不见回环。
1: 好记性，
0: 哎，这
1: 第三一句啊，我红十字会，好极了。
0: 您倒别给我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这是第四句，
0: 三
1: 就是
0: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1: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0: 啊，
1: 餐是
0: 吃饭，
1: 就是吃，
0: 对，
1: 吃餐一样，
0: 对对。
2: 冰山儿啊，
0: 哦，行了行了。抬抬抬铃抬铃不能咚咚咚一根咚，
1: 干什么去？
0: 对，老板，
2: 我的儿啊，前那去打哟，这般是不见儿，我坐之在
0: 外
1: 里
0: 外
1: 外边热。
2: 在旧以外等我的儿
0: 有数啊，
2: 啊那呀哈得里个
0: 你唱
2: 来同把饭吃啊，
1: 死心眼儿
2: 吃西餐呐、
0: 啊、哎啊，
2: 当里个冷当里个冷根里根拉个龙根里根龙根等个冷
0: 根
2: 当里个冷根里根拉个龙根里根龙根等个冷
1: 当里个冷
2: 当那个龙根儿，那个拉个龙根儿，那个龙的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
0: 家庭暴力，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
1: 我告诉你，
0: 张，
1: 我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这
2: 家伙的
0: 拉弦儿，
1: 就是拉。你以为呢？用你告诉我，
0: 您别没完没了的。
1: 那你这是
0: 都不
1: 七回呢？就一回啊，
0: 哎，就一次。
2: 但是
0: 你人贵做事太短，梦明然恍全。
1: 等
0: 着这
1: 个冷地头，昨天也
0: 正催马来用日。见一位大撒了马，见了大撒了我是李丹。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吗？大撒屁股。
2: 讨厌，
0: 大嫂
2: 听懂里根拉个里根里根隆根隆咚根隆咚里根根里讨厌，
0: 这都什么呀？您这
2: 是讨厌
0: 讨厌，
1: 好，
0: 这不行你了，受了吗你？
1: 来的
0: 新疆来的，
1: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
1: 没错没错。

0: 见识。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1: 要看强子，
0: 你先啊，
2: 不是，你得说，放个道路不走，十里为何？啊，
0: 换力换
1: 那儿，打扫进来尽力，
0: 这儿还呢？
1: 啊，对啊，
0: 十里为何？
1: 啊，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
3: 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4: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
1: 龙门郡，
0: 去你的吧！
1: 哎，
4: 外边东北《北京晚报》，
1: 戏里边是龙门郡。
0: 啊、哦，龙门郡，
1: 对对对，
0: 龙门郡、嗯，
1: 我这用你告诉吗？
0: 那你问，您大
1: 王庄
0: 人吗？您
1: 谁呀、啊？您
0: 河东吗？大王
1: 不，
0: 这人家这旺庄，
1: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打扫，
0: 口从小啊，
1: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0: 无名的变质、哎，无名的变小啊，有我的通通的不明白的。
5: 兵变之无名不详，这是哪一家？
0: 好家
1: 伙，什么事儿啊？你这
0: 大腿脚
1: 进来尽力
0: 啊！换力换力，这位军爷。

0: 我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
1: 摆这儿呢？
0: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1: 你猜什么猜啊？刘世印换。
2: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人，
3: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所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霞，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当年和这个产品质量问题。

0: 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创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0: 首先第一个云南昭通，
1: 嗯，
0: 那个地方的夏天
1: 大的呀，昭通那个地方，
0: 嗯，它是在云南的东北那边，东北贵州，
1: 嗯
0: 嗯，当然它也是属于乌木山区那个那一片。
1: 我没有吃到过是蹄花那个汤底的米线，
0: 哇，口吃肉的感觉
1: 啊，
0: 一个
1: 是肥肉，我
0: 是一整口猪肉，真的吃过，我有好多次都去打卡了，有段时间还挺凶的，这个猪脚卷儿，
1: 你看它是先炸炸了之后，然后又用大油那个浇上去，一泡汁儿巨香。
0: 哎呀，我所有那些我还有点不一样，蛋白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吃腐皮味道的，我都是喜欢它表皮，它炸了过后腐皮，过后我觉得它的口感我。不是那么有胶原蛋白感嘛，可能给我的感觉，
1: 嗯，
0: 对，是那种，嗯，就熏制的那种，
1: 嗯。

个替换米线它卤锅里卤里边里头，搜锅米线啊，而且早通你米线搜锅洗满汤汁儿，而且他们的那个厚的啊，有啥子秘制的酱料啊，葱花啊。

0: 啊，对啊，
1: 那个早痛的症状啊，危险啊，那些险啊，就症症啊，血压那些，全副无所，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
2: 为了吃东西，我要找那个地方去刷哈。
0: 哎呀，你莫说的，我去西双版纳，我吃的都是那种冷冻过后的，都是很明显冷冻之后的。
1: 你至少你必须
0: 才看到噻，所以说，哎，还是那些地方。而且，但是后头他们又跟我说啊，就是云南那一边，哎，云南城中心那边去吃。
1: 对对对，云南那傣族菜啊那些嘛，少数民族菜那些，
0: 对头。
1: 好，口味比较适合我们江津的朋友的。
0: 对。
1: 哎，而且是夏天，他那个麻辣烫跟我们川渝的那个重油重辣的风格不一样，他汤底都是鲜汤的那种。
0: 对头。
1: 哦，起锅过后再加一些酱，对。
0: 哦。
1: 好多地方的麻辣烫吃干拌呢。
0: 我吃。
1: 对，当地人很喜欢，就是像他们那个小肉串，晚上的时候约上朋友哈，直接打卡。哎，我们的。还有个昭通凉粉，那个出名噻。
0: 昭通凉粉，
1: 那个听他说过，比较特别的。
0: 他跟我们那边做法是不太一样哈。
1: 哎，对，他是
0: 我们应该是都是那个白凉粉、黄凉粉。
1: 米来做的，好多都
0: 那个是一样的啊。
1: 东西过后，他那个做好的那个凉粉哈，昭通凉粉做花椒、香菜、蒜泥那些调料都是打凉拌做嘛。这个呀。夏天不吃不下东西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一个，昭通的羊鱼儿，
0: 还行。
1: 乌蒙山，他们属于
0: 乌蒙山，
1: 到处家家户户都种的有啊。昭通是羊鱼儿之乡。

0: 太重水的我都觉得不好吃，我一定要煮得很软糯、
1: 哦、我也觉得、嗯哦、
0: 一个洋芋一个洋芋一直一搓都变成土豆泥那种质地，那我觉得最好吃。
1: 好吃啊，洋芋肉我吃，哎，它都放在油锅里头去炸，好
0: 那吃啊，
1: 或者一些酱料啊，麻辣块的，反正也是在外边各种小吃摊摊都能吃到的，但是他们洋芋都选很好吃，还有烧羊肉，他们也喜欢，当地人喜欢在那个炭火烘烤出来，哎，烤到外皮比较焦黎了过，就哎很好吃，氛围感，原生态的感觉很好哈。好，是昭通的那个红糖，就是百年古法那个甜香味道啊、是那种圆滚滚的，切得像甘蔗一样，直接保留了甘蔗的那个，带起回家啊、作为那个，哎，炸点儿，加油封哈，烟灰。

0: 啊，那个我现在在外头站一下，我都觉得我皮肤上痛得慌，
1: 不要着急哈，
2: 没事，推荐给大家。
0: 嗯，
2: 好嘞，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拜拜。
2: 好嘞，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拜拜。

0: 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
1: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

0: 但是我真喊大声了过后，大家不要冲到我们单位来哈，不要来救，还是要出手。为了喊救命咯，太热了，太热了，来点夏日的饮品怎么样？哎，啊，对呀，我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还有什么意思？没有心头这团火把它压下去啊，要要香水，要晓晓得哪些东西防暑降温呢？都来听我们节目哈。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热烈欢迎小冉，我们的节奏了，好，没有没有，好，接下来我们就降温的、防暑的，甚至让你愉快的一些夏日饮品。
1: 那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款叫杨梅荔枝饮的饮品，里边啊倒入杨梅汁或者是适量的绿茶，又直接封神。
0: 耶，那个不得了哈，我觉得很好吃，我很喜欢的，我觉得颜色也很乖。
1: 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啊、
1: 那葡萄嘛也有一款噻，那葡萄冰柠茶，我就对啊，就柠檬片加入冰块捣碎，然后我们再倒葡萄嘛、我们就倒葡萄汁噻，这种果香混起一口下去，
0: 你都变成葡萄酒了。原来还在屋头兑葡萄酒，都是弄来发酵，都把它然后捣碎了过后，然后把弄来浸做清提。清提蓝天怡儿，哎，蓝天人是这个很舒服，味道很霸道哈。哎，到那个蝶的话，再倒入那个蝶的话牛奶进去，然后它这个是很适合夏天来吃的一个东西，一个饮品哈。哎，是酸酸的、甜甜的感觉，加点那个饮品里头，就是香，
1: 加点酸的。
0: 哎，对对对，那个酸甜酸甜的，而且那个画面的，如果其他的那个冰块进去，放在那个么，如果说一定要喝西瓜汁的朋友，你可以
1: 搭配
0: 柠檬片儿，万能搭配，跟很多水果都搭配在一起。很舒服，哎，自己也可以加进去。还有养乐多，养乐多就是只在家里面经常用养乐多，
1: 经常用，对，
0: 经常用养乐多，嗯，很好。还有一些加冰糖，冲泡放凉过后，那个柠檬片熬的红茶，茶味又非常浓郁，是不是？那个味道，哎，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喜欢选，在一起就可以了。
1: 对，
0: 红茶、白茶、白茶、白茶稍微用少一点，
1: 哎，
0: 绿茶对红茶和绿茶用的多一些，这两个也可以。哎，这个我们是不是经常在那奶茶店里面看到啊？
1: 对
0: 头，直接会煮，放那个脆波波，朋友们，就是那种小颗一些。
1: 对，让整个饮品还有一点焦头，还有点焦。
0: 好，最后加点冰块或者柠檬片儿啊，最后倒一支水。夏天那种饮品店，水果和那种还是比较常常，如果喊我在奶茶店里头系列的，
1: 比较更接你、更接受。
0: 对，还加奶的。

0: 奶制品的味道也喜欢加在里面，有一些朋友、
1: 哦、奶油跟
0: 对，还有芒果呀、蜜桃啊，哎，这些都很好做、嗯，是不是？就果肉，哎，切成块块，加一点茉莉花茶，就可以了，好多混合在一起，加点养乐多就可以了。嗯，好多都是。就是那个冰红茶呀、啊、那个橙子汁儿啊，这种瓶装的，太多了哈，常喝，是不是？
1: 对的。

0: 亮亮。哎，双到喉咙，要喝点饮品。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好的选择哈，朋友们。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做真的成本很低。
1: 外卖一点嘛，15-20块钱就出去了。但是如果你个人买，
0: 煮一杯嘛，煮个炸个几杯嘛，这种炸汁儿没垮，炸汁儿都破坏了那些锅肉的那种营养。你直接把它切成小块，清甜，在家里。

0: 啊，然后有些小孩不能高温久坐，一定要放凉过后再加哈。哎，好了，他一半的那个饮料一半都是冰，
1: 对，
0: 看那他跟那种
1: 半杯冰，
0: 啊，对，但是加多了他会差一半。哎呦，有的很聪明呢，是不是很可爱哈？另外还有那个烟火，都要让他在最后才把它叠加下去，
1: 还更丰富。
0: 对，它会慢慢起泡，碎之类的气泡感，因为它的那个还有它的那个酸甜度，会最后轻轻摇两下都可以，不要使劲的摇。对，
1: 用力了就没得气，
0: 对，它就泡了，都可惜了哈。就说真的，徐明，一杯就十几20块，一天一杯钱包都要。

0: 是的，糖快上市了哟。哎，那火将的已经上市了哈。嗯，但是晓不晓得？
1: 不晓得耶。
0: 啊，
1: 弄的真是。
0: 还有说大红袍，可能大多数朋友那些的吃的这个品种很少朋友们喜欢，它果肉很饱满，它的那个果子鲜红的，鲜红果皮，果实又很的一个。
1: 那真的可种多种的可
0: 能。嗯，对，嗯，就是像果冻一样。好，另外一款也受大家喜欢了。
1: 我的品种，说实话，
0: 肥丝小它都是它果皮看起来都是一颗红色的果肚，它是这种颜色为主，这是肥丝，而且果皮红绿相间，也比较好看，果实又比较大，端心啊，它的果重还有30克以上了，要更大一些了。
1: 哇，
0: 对，汁儿还很多，
1: 很多，
0: 是
1: 好吃。
0: 哎，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嗯。好，另外一款，下一款推荐大家合这支的品种，大绿，它是缺虾熏成熟的，它就是一个，嗯，它的那个树枝带点绿，
1: 它跟
0: 黄绿色，
1: 哦，
0: 嗯，其实个头不算很大，中等大小，嗯，就是绿盖，啊，这个果肉它要小一点点，平均果重，大绿它要浓一点，浓一点味道，梅子味道比较浓，
1: 嗯，
0: 嗯，它有差别的，仔细的。
1: 嗯，
0: 是的，

丝红色的那个，哎，我们的宾利要短一点点，小个一点点，哎，嗯，更小一点点，甜也是甜，但是嗯也是脆脆的，嗯，好，这个的话它就比较大一些，哎，比较饱满，哎，汁又多，但是它又脆。

0: 传上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
0: 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
1: 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之人文荟萃看今朝。
2: 何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门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文汇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今天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寻凉四面山，耍水撒欢是最开启我们的炙烤模式啊！接下来两天将持续四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但一直吹空调啊，进山渡劫了。那么我们就一起到四面山进行，他说一下这个夏日玩水还是很危险的啊，那是这个长江里边去游泳。那么四面山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耍水一定要和朋友去游水的地方玩。四面山、坐拥飞龙板山都是溪流浅滩，走两步就能踩水玩啊。到底哪里可以划水呢？四面山上的山下桨板、皮划艇、水上大冲关、水上飞鱼等等一些陆两栖船、高空森林漂流、小黄鸭船、电动船有的选择。当然到四面山我们都知道小时一般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直达，不想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直达北门，这是针对于我们主城的朋友啊，给到陈家坪去做高温留不住肉身25度的山水才能安放。

但它不止玩一天哈，一般都是要玩一个周末。那么周末推荐给大家啊，宝藏的美宿指南，邀你住进是青山叠翠，林海翻涌，藏进了治愈的美居。灵湖是歌阳的美宿，是错落其间，让你栖居山水。那一推荐的是我们的龙潭湖酒店，坐落于龙潭湖畔，私密尽享啊，是集商务会议、康养度假、休闲娱乐娱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也让大家感受到特别就特别的舒服的啊。龙潭湖首先推荐给大家，湖的具体地址啊，自己可以导航江津龙潭湖酒店9666-4766-9666啊，您感受这个惬意啊，氛围感也拉满了。好，第二家给大家推荐燕山的游客中心的东门，被百亩的翠竹林海环抱的清新治愈，客房舒适整洁，特色的山野风味的隐居生活。竹雅居的民宿电话是03488888，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提前预定啊，因为我们这个长的。好了，三家响水滩故此得名啊，地势开阔，山水相依。光导航搜索响水滩度假村即可到达，联系电话是0938-182-0309-0938。高山半岛的月山居，哇，这个就比较高品质了，喜新旅居圣地，客房外还有会客厅、晨餐厅、森林小屋、露营基地等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猫在半岛月山居，联系电话是138-837。好，除了这个有特色的民宿以外，我们还有一家三山树星空民宿啊，啊，是一间透过玻璃屋悬浮山间，设计是独具匠心，民宿配套采摘、自助的烧烤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个爱心型，傍晚的时候这个风景非常的绝美啊。导航搜索四面山22325-0908。好的。大家想去啊，亲民一点的，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竹里馆民宿啊。

盎然自得，悠然禅意，是静心康养休闲小聚，0830-3485。这一家就的这些喜欢啊旅游到处打卡的年前的追我了啊，也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它叫做归隐山水野奢民宿啊，听这个名字还也非常特别的，它在湖心半岛之上，远山垂钓啊，露营嬉戏，夜晚可以围坐观星听歌赏。给大家一个联系的电话是138-9604紫山水野奢民宿。好了，另外啊，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还有叫做归隐，还有一个叫婉居度假民宿啊，它是文艺轻奢风的啊，部落别致，非常的清幽秘境，它这个地方也是很多568-3691386啊，还有梨树湾夺星景点，出行也非常的便捷。另外它的价格相对来梨树湾度假村电话是138-833-3087八位的户。

好，有朋友问，大家公布一下哈，是13983292308，紧挨着这个四平镇的啊，四平镇的叫做四米，四平比较近啊，它坐落在悬崖边，推窗即搭观景的餐厅。还有茶室观景它的需求，还有一个春三里的酒店，它是有一个五内设有艺术大堂、星空书吧、四季庭院、音乐酒吧，还非常的大气，功能也齐全，一般适合这种搞团政活动，选择这个地方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4771166 023-4771166春三里艺术度假酒店即可以到达。另外还坐落于双胞胎村的半山之间，也非常的漂亮，这方位1911217539是非常的，这个双生泉，去吃一个双生凉糕的朋友可以选择这家。每一家民宿都有自己各自的特点，有评价满足大家，比如说到100多，甚至是七八百上千选择。山水有清音，山区望尘忧，四面山总在这个夏天，欢迎大家到四面山解锁夏日的清音。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在这一时段呢，我还为大家奉送一个对于我们江西学子已经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高考通知书了啊。那录的时候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江西已经送达了啊，一纸墙里唐红与投递人一同让门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程送至江西，再添一份荣光与喜悦，由此也正式拉开江西做的序幕。在这里祝贺啊，祝贺我们的这一位曾祥青同江西人的荣光啊，祝贺这位朋友啊，这位同学首封，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学子寒窗苦读的最好见证，更是江津基础教育。确保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的、精准的、暖心的送达，将投递。

邮政是非常给力的啊。刚才说到专人专车去是保证是核烟无误的。在当天上午送洗现场是暖意专项的投递的流程，细致检验这个康官的信息啊，确认信息无误后，郑重地将交付到我们的这个曾同学的手中。随后江津邮政的总经理向他金榜题名、圆梦军旅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他心。当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曾祥新及其自悉心培育和江津邮政贴心周到的上门送洗服务是连连至二米啊。182的曾祥新自幼是心怀从军报国，投身国后他满怀憧憬地表示，未来将带着家人母教育情当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科创本领，磨砺坚毅，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报效祖国。真的是我们江津的好多的视频，我们江津80后也进行了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跟拍。正如他说的一样，能够报效祖国在学校里边啊。同时呢，这位曾同学也寄予学弟学妹们心怀大局社会责任，树立远大理想，笃定前行逐梦。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下一步江津邮政也将

暖心的邮政服务，护航全区广大学子。主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也是我们江阴邮政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期间请提前准备好您的准考证、身份证等畅通，便于投递人及时的联系，精准的投递啊，你的送达考生的手中，圆满的迎接属于自己的清洗。学前预约我们这个送通知书的时间啊，在这儿也给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能够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随着这一首歌曲如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高考。

0: 孩子不管天多热都不要下水去游玩。这个实习主播李小冉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一起来学习了解，而且要入脑入心。
1: 是实习主播小冉，现在呢也进入了三伏天，可能到清凉的河湖池塘水库啊溪流，这些藏着许多的暗流深坑淤泥，还有水溺水隐患高发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想再看你破解溺水隐患，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共同守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溺水的隐患呢。个别的同学呢觉得这个湖坡水沟水渠到水库池塘工地积水坑低洼积水等去玩水游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水域的环境非厚重，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和救生的设备，一旦急遇发生溺水的事故，有些同学就安全了呢。其实不是的，但部分同学的自身水在水中追逐打闹，潜水嬉戏，极易出现体力不支溺水。也许有人就要问了，那我不送可以了吧？但岸边长期淋水，土质松也容易失足滑落水中，尤其是在雨后水位上涨就大幅的提升了，也极易突发落水意外。所以请鱼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并非在岸边就一定人遇险呢。部分的同学可能因为惊慌就盲目的下水救援，这专业的施救知识就盲目下水救人，或者也容易被落水者紧紧拖拽，造成多人的连环溺成多重的遗憾了。夏天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且一定要牢记在心，准则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他人结伴游泳，不知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擅自下水施救和游泳，野外水域存在的隐蔽危害水库和，但都深藏着致命的隐患，坚决远离是大家都需要的一个游玩的项目，也以的救生人员和正规合规的室内游泳馆命的。

0: 怎么又闪又亮的哈、啊？我这发质感觉就发质好啊。
1: 嗯，
0: 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1: 啊？
0: 你觉得呢？
1: 表面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好，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
0: 你看我干啥？
1: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0: 嗨，这男士头发来了对吧？
1: 嗯，
0: 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粘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
1: 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的时候，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湿水，
0: 久而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以后啊这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哎，对对对对对，
1: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
0: 见这词儿你都能整出来？
1: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0: 哎，这
1: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0: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
1: 风干的方式，那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让你头发拥有电风机吹头发，还会有一些。

0: 乐与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1: 那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一百度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电吹风的热风啊，吹到头皮上的时候，这高温会加速通、那么在这种干燥的状态之下呢，就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一些痒痒呀。
1: 要特别给大家划重点，长时间或者过度的来使用电吹风，是很有可能屏障功能受损，而且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刺激呢，还影响到让头皮发红、头皮充血，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引发这个头或者是灼烧的感觉。
0: 火，
1: 不信你去查一查，真有。
0: 好严重啊！这相比，能避免电吹风带来的一些危害，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什么这那的吹的，好像都对头发呀、头皮呀健康都是很
1: 啊，也会越来越全面的去进化。不过啊，我还得夸一个电吹风，去改变头发的形状啊，
0: 吹造型啊。
1: 对呀、这很重要啊。张小白每早晨得
0: 个很贵很贵的吹风机呢，
1: 这可是我们台的颜值担当呢。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1: 来头发的时候呢，这头发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会让。

0: 时间很紧张，就像我一样，早晨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
1: 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
0: 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电吹风的话，也比较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首先啊，咱们吸的差不多了，哎，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别拿那个，尤其是我看好多女生搓头发，等头发已经半干了的时候，你再使用这电吹风，然后完成吹一声，把这头发摸起来呢，哎，有一点点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停止吹风。
1: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还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啊，尽量的使个电吹风的热风挡还有大风力来吹干头发。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要力，但是这样会吹出来对你的头发很有伤害的，所以大家不烫皮肤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要避免。
0: 毕姐啊，就是喜欢先吹那个湿漉的发尾，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啊，这发根的水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那最后呢还是要伤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一下，就是先吹干头发的发根，然后顺带吹到发尾。
1: 嗯，总体来讲，不论你是选择自然风干还是用，那关键在于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今日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今日，他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鹿和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点品不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小米等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特色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和 APP 里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个月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更多精彩。
1: 这窄，
2: 心里有点急。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说。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
1: 有说有笑，不无聊。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有料有想法。
4: 行车图。

0: 朋友们，我是有料有想法。
1: 行车头，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
0: 脱头发。
1: 哎呀，我觉得世界
0: 上头发呀，
1: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
0: 心，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想一想，估计都秃了吧？
1: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
0: 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射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 哎，这时候很多名啊，
0: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红玉
1: 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0: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
1: 到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

0: 素
1: 大 V 的称号，是吧？当然了，不止豆腐一个人，唐朝那批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结发录》，这词是怎么说呢？
0: 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先，
1: 所以就英年早逝的李贺，人家也有脱发烦恼。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
0: 查了、
1: 哎、可不是吗？
0: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也叫做泽，
1: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
0: 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属于头巾那一种
1: 啊。这样来，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有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0: 啊
1: 啊，人家写了与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0: 哇，是吧？挺有意思的 啊， 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他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1: 有人说啊，说这个，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哎都秃了。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1: 哎呀，这和女生说骗别当啊。
0: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他从来都不分男女，洗澡都得掉至少几十根头发。
1: 哎呦，
0: 古人啊为了防脱发，其实
1: 啊，你像现在我们戴假发啥的古时候就有了。
0: 当然有了，传说这个犯人行刑剃的头发来制作假发了，在晋朝时真的就变成类似于现在这种假发套吧。
1: 哦，我知道，我原来字还挺难写的，就很像现在的假发套了。
0: 是，
1: 而且古时候啊，人们还以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方，就是用这个羊粪灰啊加水做和精末啊一起埋在马粪里头，再取出来泡成水来

0: 量，它就会逐渐的改善。
1: 嗯，那如果是病理性脱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为自己恢复一头浓密的这个秀发。
0: 嗯，不过这里要提示大家，这妆了，因为全掉光了，不一定你头皮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很有可能
1: 一会儿见。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出品的有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金。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无聊。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是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好说。
3: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魅族的风柜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法之一也。
4: 方法之二呢？
3: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生半夏30克，就着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也。
4: 行，你这方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3: 无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液，用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4: 哎呦，笑死
3: 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4: 怎么了？
3: 叫做拍头皮。
4: 你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这
3: 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人。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嘛。
4: 我没有那么谨慎，
3: 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一些。
4: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3: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

0: 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1: 那你说一说
0: 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我们，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里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稍微明白明白。
1: 嗯，先来带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跟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0: 哎，还有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
1: 嗯，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同一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
0: 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
1: 就是增稠剂，顾名思义啊，就是让液体状态变得更加的粘稠。
0: 嗯，再有就是香精了，就是不同的像各种各样的味儿，什么香草味的，哎的，让你一看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1: 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那至于是否含有硅油，那主要就取决于你的头发是否敏感，跟洗不必拘泥于细节了。那如果说比较敏感娇气的，就是对硅油。
0: 哎，没错哈。那说完选这洗发水，认识它这个配料之后就
1: 揪过
0: 哦。
1: 首先就大家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会抹这个护发素，尤其是抹到发根儿，尤其是发尾的地方可以抹一抹，但是发根不要碰
0: 太长了呀。
1: 是的，时间也别太长，不然的话，一是容易堵毛孔，的时间特别长，它变得很难清理。这种冲不干净的残留护发素，疼的。
0: 嗯，还有一点我知道啊，就是不要用这指甲挠头皮，
1: 好
0: 多风这些问题，就是导致啊这加重头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
1: 嗯啊，很多人洗完头发就喜欢用毛巾去搓头发擦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头发之后反复的挤压，哎，你不要使劲去搓，用毛巾。
0: 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吹的时候呢时间不能太长了，距离不能太近了，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大家日常呢多多注意，可以对我们的头发。
1: 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0: 这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买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
1: 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训练是
4: 最美逆行者。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金海分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榜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农副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图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 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阳光，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安放疲惫的皮囊？你是说一直为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介绍。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喜，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董事叔董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2018年11月28日的第二个星期，他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屏晒吃的昏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他不喜欢这里。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是把可怜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000元每个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元回家。我的家庭非要欠了一大笔钱，具体说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很愤怒，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而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估计吧。等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他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独自扛下这重担。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酿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弯曲，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静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他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到他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病了。给他体检花了5000元，检查以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他可能是得了抑郁症，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是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睛。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的雪上加霜。它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颗猫草吧。

0: 天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今日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今日他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
2: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脏，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深夜的在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他，他端端正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合成小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我五年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到床上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

伴我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渣男站在床边忏悔干的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这条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会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

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恨他，以至于都不愿意跟他话很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我打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眼拔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计划，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说了。见大约让他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就显得他更加心虚，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

对于你来讲，它或许只是一只宠物。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饮食，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黄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远的城苛求，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三里屯年轻人的模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我回忆

0: 想象昨日。
1: 当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买了一些猫。他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期待着他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失眠了。可事到如

0: 今他似乎也决定放过了。
1: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懂你。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鼓机没有办法原谅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2019年1月15日，昨夜想了很多，在此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仅又气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更轻。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他们张贴在周边的，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大家。不日猫找到了，

的准备。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线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他回家了记得让我新一个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食耳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笔记，告诉她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幽默，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相。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住的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牙医附一的特别优待，小资我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只猫。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等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2万块钱就好。他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忙问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每月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

说了 no 的人类朋友，就是那一天捡到他的小姑娘，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我感，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以他朋友的

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津融媒体。
1: 从什么时候？
2: 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之后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那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六七个。
3: 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可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金童大乐园。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12:07，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任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

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在驾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直机，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

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就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着陆，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梦想逐梦未来。

0: 觉痛啊。
1: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2: 狗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3: 参与
4: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有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性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私人课，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为上了一堂深刻的私人课。孩子们，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步着老，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八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
5: 四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告。

0: 历史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谈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先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试电型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立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波卡因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祝贺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融谊，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

0: 国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万松园近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

0: 设立独立厨。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
1: 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房子给我住。
0: 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很好看到欢迎到我家住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次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说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强调要以绣花功夫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办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伟，
3: 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把我们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
4: 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之理念，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是做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李宗
0: 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心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在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

0: 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前推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之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检方坚定相互支持，解决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赶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等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讲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全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和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
1: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您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日。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硕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且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即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
0: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从其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以及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
2: 至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

0: 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持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蓝雨洪水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覆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
3: 四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水库区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所谓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台海风块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
4: 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洪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每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地，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三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
5: 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
6: 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就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就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不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亲亲。
6: 亲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
5: 亲亲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特别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此去的。

0: 惜，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此去的木药修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臂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又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可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

0: 生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部社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号起实行。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是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两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进一步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前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要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我也经常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区域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据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
1: 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编辑：萧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安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
5: 3、2、1，点火！
6: 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带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只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梦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
8: 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本节目由微信形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是阅读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即全新更名为真有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之财，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6178400611-6178。甄选。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你是观众们亲呀，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
13: 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了，
16: 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15%，
18: 为是把钱做换名，我的名字都我。
12: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知音不语谈。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严烈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就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这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跳莲才衣，共同欣赏。

上这青年，饭不可任一方，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不失君。

听我言，在阳谷县有一人，在本县内是破，无奈他好色，他见没色不肯清，竟要达到了目的。

成带，哎，他就跟那个丫鬟当。那户黑切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呀，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愿把钱上。

偷睡不露睡不能。不见转还乡，压坠落了太阳。潘氏他说着，拿竹竿挑梁，竹竿也晃，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房。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将。西门庆气昂昂，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当，是个没娇娘。哎，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赛姓，眼好模样，芙蓉粉面纸牌，面如三月的桃花眼，他的眉似春的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半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钉，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个月一见。

棒球大郎你多原谅，全硬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我这儿有现成的220啊，您来赶过啊，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们西门庆急赶急赶，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动一点又爱何方，说话时他那态度斩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这份涵养了一了烈火。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下爷嘛，老莲花。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草儿，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扫的潘金莲呢，把那楼

0: 门庆还要把话，人家关上了楼窗。请闭门庆这才混入了瞧，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那汤。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楼上。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你说谁呀？
1: 就是卖炊饼那个。”
0: 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烟配了乱黄。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人慌子呀。”当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一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主意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就叫你娘。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

0: 想啊，这件事情可很唬得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啊、这里边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本保老王婆他把天良丧，师徒计骗了潘氏美娇娘。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名的有声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像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经常说，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
4: 甘弦必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甘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5: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这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来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吧？
6: 对，
5: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外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恰当。哎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你、哎，
6: 我没有什么
5: 哎，
6: 你文盲啊，强不了的，
5: 可高中水平，
6: 哎，
5: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6: 对，
5: 我你，哎，你这样吧，
6: 啊，
5: 嘿嘿，
6: 那每天到您，
5: 每天到我家找我，
6: 什么事啊？
5: 给你辅导辅导，
6: 啊，
5: 这点知识，
6: 嗯，
5: 啊，
6: 你呀、啊。
5: 你算个徒弟吧，
6: 啊，
5: 我
6: 来
5: 算，
6: 哎，
5: 算算
6: 怎么样？
5: 你算
6: 什么这是？
5: 你算个徒弟，
6: 跑这拉过来
5: 啊！
6: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5: 扣头发！
6: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问吧
5: 啊！人都知道马大学问，我叫马大学问。
6: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
5: 你啊？知事儿多，
6: 事儿
5: 哎，念的书多，学而不厌。
6: 嗯，
5: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6: 诲人倦，大个劲，诲人不少，祸害至死，
5: 教诲都诲。
6: 哎呦，
5: 我大本
6: 啊
5: 啊！
6: 哎，大本嘛，我知道，
5: 我大本，
6: 安侄子嘛，
5: 侄子，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6: 嗯，
5: 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6: 大学本科，
5: 哎，大学毕业。
6: 您大，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5: 啊？
6: 哪个大学？
5: 我你看看，
6: 我甭看看。
5: 大学嘛，
6: 哪个大学？
5: 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6: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5: 清华大学怎么？
6: 我信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
5: 哪？这你猜不着？
6: 我猜干嘛？
5: 哎，你猜吧。
6: 我不猜，在哪儿？在哪儿？说。
5: 北京，
6: 嗯，
5: 北京嘛，嗯，
6: 哪儿？
5: 嗨，不告诉你，
6: 你待会儿吧。
5: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6: 全是清华。
5: 大了，
6: 你大了，
5: 嘛，
6: 你多新鲜。
5: 往什么？
6: 北口。
5: 金胡同，金胡同是个板门口。
6: 哦，
5: 那儿清华。
6: 哦，清华。
5: 啊、
6: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毕业修脚，
5: 澡堂怎么？澡堂后头的，
6: 澡堂的后
5: 头，后头，
6: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5: 啊，我是清华，
6: 我是清华。
5: 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哎呦，这是配句，配句啊，
6: 药铺的伙计。
5: 配句，这是配句，
6: 没听说过。
5: 不了解。
6: 嗯，
5: 我书法
6: 啊，
5: 我书法，
6: 哎，这手艺好。
5: 哎，头笔法就是书法
6: 啊。
5: 写小楷，写大字。
6: 你写个什么字
5: 啊？没看
6: 呢，我见识见识。
5: 你怎么不看呢？

0: 啊，你看
1: 看呢，
0: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0: 啊，不错啊。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0: 是好啊，
1: 怎么样嘛？
0: 啊，好是好啊。原装那啥，那是华氏回血的，碍着你什么？
1: 华氏，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不认就得了吗？
0: 嗯，
1: 你承认吗？
0: 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我承认血。
1: 啊
0: 啊，
1: 他那一阵儿本来就原定来呀、啊，他们又请华氏回了。
0: 嗯，
1: 哎，没有我，他替我，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我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0: 啊，
1: 哎，
0: 还会外国话？
1: 嗯，新鲜了。
0: 外语，
1: 新鲜了。
0: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1: 对了，对了，
0: 哎，
1: 中外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1: 我，咱说吧，
0: 就这立的立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
1: 你
0: 的立，
1: 跟你转那么用得着吗？跟你转那么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对吧？剪彩请我到，
0: 请你干嘛？
1: 哎，邀请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0: 到家里。
1: 哎，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0: 那使什么？
1: 啊，
0: 用什么机？你在哪儿坐？
1: 嗯，
0: 穿个华安街出口就到。
1: 嗯，
0: 用直升飞机。
1: 嗯，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了。出
0: 来，爬上去再下
1: 来，就为人家让我写对。

0: 记录啊。
1: 哎，
0: 我们讨论啊。现在分享。
1: 不乱了吗？
0: 讨论。
1: 不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个讨论。
0: 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这
0: 怎么编这个编词啊？
1: 错不了。
0: 记一下。
1: 生意兴隆。
0: 怎么样？这是上联，
1: 真不错。是吗？
0: 哎，
1: 别看了。

0: 啊，您上哪儿抄来了？
1: 没见了，
0: 把词儿抄下来。啊，这就词事儿来。好了半天，心里生意兴隆通自感啊。啊，
1: 好好，
0: 怎么样？
1: 好，
0: 怎么样？
1: 你等，
0: 哎，
1: 这有胆子，你别走
0: 啊！干嘛叫人打架？
1: 啊，
0: 叫人打架。

0: 哪儿的投多少年的词儿了？
1: 老词儿，
0: 我
1: 这你要写上贵的来，
0: 算你成。
1: 我算要编不出词儿来，
0: 怎么样？
1: 我当时，喂，
2: 我要你一毛钱呢。
1: 我就有一毛钱。
0: 你倒听话，带着吧，别丢了。
1: 我就带着过了。
0: 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
1: 行，你说。
0: 甭动
1: 啊，姐夫，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百问不烦。百拿不厌，
0: 好，
1: 这是上联。
0: 好，下联，
1: 想买也好，想表扬，
0: 嘿，
1: 怎么样？
0: 好，
1: 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怎么？
0: 老词儿

0: 福在就在眼前，难食是每天摆着那个，想吃什么你将能不能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地铁西站登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啊，电坡地道站，
1: 哎，漂亮。
0: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得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坡地道站，
1: 漂亮。
0: 样练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少。对呀、
1: 横滨
0: 电话，
1: 吉林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
0: 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刹车。
1: 大哥，你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
1: 车，
0: 看今朝张自忠路换人心。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州东
1: 关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一池喷泉夜景放光芒。福气呀，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好，风调雨顺，
0: 不是刮风下的，
1: 我搞对站着。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手气。

0: 马上等着
1: 啊，没事，
0: 自己之类的啊。
1: 哎，
0: 弟兄二我还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省下联，乱七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对，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恢复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是，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的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先来啥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题，
1: 哎，
0: 来吧。
1: 哎，
0: 相貌可憎，

0: 刻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不由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与。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江津新闻。
2: 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15号，中国会召开。
3: 民盟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杜卫平、区长赵光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华江、王林、有关区领导参加。大会听询审议报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盟重庆市江津区地区邓红英、张启秋、钟小丽、郎永龙、向梅林宁代表民盟市委会向新选出的民盟第九届区委会表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五年民盟江津区委会需广大盟员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以推动着力提升五种能力，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希望凝聚奔走国事、关注民生民盟初心，始终坚守百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凝聚共识中加强政治引领。要坚持实干任务，充分用好民盟界别特色和资源优势，精者履职尽力，持续做量富有辨识度的社会服务工作品牌。要坚持更续前行，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投雁效应，认真落实，确保民盟事业行稳。